0: 这样的小地，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 280多，
0: 那么400多，合同价格多少？
1: 合同价是70多万。
2: 70多万，
1: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建设业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0: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2: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5: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4: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2: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4: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2维码扫起来。

0: 哎，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熙留点面子。
1: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2: 啊。嗯，这么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伙召集到一起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啊。最近大家伙发现没有，咱们每家每户都接到了大批量的这个退伍。
3: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还想上哪儿去啊？那不有个马扎就剩的，上那坐一会儿吧。行啊，我接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大家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接到了一大批量的这种退货？
4: 对，
2: 是不是？
4: 对，
5: 是。
2: 我调查了一下，跟咱们竞争的这波人是谁呢？

0: 是那个义护人。我把大家伙今天召集到一起啊，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办。
1: 对，我说两句。现在呢，咱们
2: 说，
1: 你不用。现在咱们呢，别老想着揍这个揍那个，我们是生意人，别动不动老打架去，打咱不骂，咱打价格战啊，打价格战就跟他打。
3: 打价格战那不白干了吗？那打到最后不就是赔钱吗？也是，贾文民，要说赔，你最有经验。
0: 行了，咱也不乐了啊。这为什么啊？这个义护那边的泳衣对咱能产生威胁啊？他为啥有竞争力？因为义护就是产泳衣这布料的人就搁那产的，所以人家拿着价格非常便宜才能跟咱打。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拿着这个便宜的布料，跟他们一样的价格，咱们就跟他有竞争力了嘛，是不是？
4: 对。
0: 哎，不瞒大家伙说，我头两天去了趟义护，也找到了咱能拿着这个价格的这个厂子。哎，我一想，跟他们商量，不能光我家自己占着这便宜。如果大家伙愿意的话，咱凑钱一块上那儿去买去，好不好？
4: 好，行，
5: 同意。
1: 不行，我就
0: 你咋的？
1: 和你一样。不是你现在说让我们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们凭啥信你呢？
3: 贾文民，你几个意思呀？我二哥还能坑大家伙还是咋的呀？能叫你来是能抬得起你，天到晚就你意见多。
1: 这是老爷们与老爷们之间的问题啊。
6: 嘿，哎呀，文民，赶紧坐下吧。
0: 我说良心话，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非得我在我应该应分做的，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个渠道，是吧？这个如果大家信不过呢，到时候咱们再选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医护监督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4: 对，
5: 嗯，
0: 有需要多少的上秀这登个记啊，不需要的可以不参
1: 与。哎，我
6: 秀来。
7: 我脚了，
8: 锦溪呀，这人呢就是厉害。
9: 是啊，啥问题搁在他面前都不叫事儿。
10: 你瞅那个，那装相比他强多了。
11: 文民回来啦？怎么这么疲惫啊？是开会开累了？
12: 开会不累，心累。这谁家车啊？
11: 开这车人找你呢。
12: 找我？告诉他我不在家里。
11: 他已经在咱家院里了。
12: 你咋不让他把车开院里去呢？
13: 回来了。
12: 回来了，
13: 文民你好。
12: 听说你在兴城永章有一号，过来找你谈合作来了。你是？我是谁不重要。
1: 啊？不，我没听清，你刚才过来找我说什么？
12: 合作。
1: 合作？那个吸食兴城搞永庄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我，
12: 就为你贾文民这三个字儿。
1: 贾，三个字。啊？
12: 哦，我是义护过来的。
1: 哪过来的？
12: 义护。
1: 义护
0: 啊！
1: 瞅我干啥呀？瞅我。跟我这批评他了，你光人进来，你不给人拿凳子，你让人在那整吐了。再说了，

0: 你这车也开进来呀、啊？你停外面多不安全，那么好车。你就把兔子给我炖了，你进来进屋来，哎，快点整两个菜。这还，
1: 哎呦我的妈呀！
0: 你别快去，
1: 哎，进屋
0: 不是进屋。
2: 媳妇儿，
3: 嗯，
2: 小波在奶奶那儿听不听话呀？
3: 那必须的，咱儿子你不知道多乖呀。
2: 嗯，不像我呀，小时候那么淘，有点随他大爷，老实。
3: 那你要这么说，大哥家的小海倒是有点像你。哎，
2: 媳妇儿，咱买的楼房让咱妈先住着，享受享受，和秀是不是？又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
3: 我有啥想法啊？
2: 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你。
3: 你成啥样？
2: 哎，媳妇儿。把这照片给我装起来。
3: 啥呀？这个照片？
2: 对，
3: 你揣着他那玩意儿不沉呢？
2: 想你的时候我看看，他能多沉？哎呦，媳妇儿，你这家胆也太大了。
3: 咋的了？
2: 你还敢看这个？
3: 不害怕呀。
2: 你不是做好田哥吗？走吧。
3: 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2: 好。
4: 慢点啊！
2: 哎，
4: 兄弟怎么称呼？
5: 啊，严峰。哎，谢谢啊。

0: 替你喝。啊，就摆我这边。
1: 哎呦，那个阎王兄弟，听口音不是义护人吧？
2: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跟我们老板去的义护。
1: 啊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2: 啊？我们老板在义护泳装做的很大的。
1: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2: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1: 哦，彭锦熙。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3: 为民，你别误会啊，
2: 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1: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2: 他来点仇。
1: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3: 对。
1: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2: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1: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
0: 啊！来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4: 我给你出气去。
5: 贾为民。
4: 又是他？啥事儿啊？
5: 他有便宜布料，就不卖给我们家。
4: 你想咋弄？
5: 我想撕了他。
4: 走。哎，等会。你上回给他扔大酱缸里，没顶事儿啊。
5: 我咽不下这口气。
4: 能听我的不？

0: 今天阳光来了，贾为民来了，今天阳光来了。
1: 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2: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你觉得？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石破玉溪出的差，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我支持你，死磕到底，绝对！
1: 再降5毛，不能再降了，我都已经是半价了。锦溪啊。你看，我们想多赚点，那肯定是有便宜的进便宜的呀。
0: 是，这个实在不行，咱们就下回再合作。
1: 这么些年了，说实在的，吴老七愿意跟你做买卖，但是人家南方人这次降价力度真的太大了。
0: 能理解，能理解，这做买卖嘛，是不是？
1: 其实我这回来也是想提醒你，

0: 我感觉这来搅市场的人好像就是盯着你。
1: 那不应该呀。哎，彭锦熙那边的人我一件都没给啊。你那天不在旁边看着呢吗？
2: 那他咋敢把泳装卖那么便宜？
1: 他卖出去多少货了？
2: 一件卖不出去，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谁需要老彭家货，这边就派人过去压价。
1: 那挺好。
2: 好啥呀？
3: 这次这个布料
2: 赔钱卖大伙的，为啥呀？那不为支持你吗？那不为卡彭锦熙吗？现在彭锦熙没卡住，还让他占便宜了，还好呢。
1: 不好。哎呀，我现在整不明白。方哥，你给我指条道吧。
4: 哎，秦总。
0: 啊，是，是是。他在身边呢。啊，行。秦老板。
5: 哎，为民吗？
0: 哎。
5: 你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但是，看你怎么能让这个彭锦熙在你眼皮底下把我的布料拿走了呢？这就不好了。
1: 不是我没看住，是，不是他拿的呀？是别人帮他拿的。
5: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锦熙啊。
1: 我弄他就是分分钟钟，那这次确实不好。秦老板，你这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你看我干不干呢？
5: 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1: 那谢谢秦老板。
5: 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1: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我脑子不好使，我跟你承认吧。秦老板，你给支个招呗。
6: 那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收泳装。
1: 你要收购泳装啊？啊，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是不是？就是你把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做泳装，哎，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哎呀，这招太厉害了。哎呦，那到时候大家伙就对你更加崇拜了，没人帮彭锦熙了，废了他。
6: 那我就等你好消息了，为民，你自己得加油。
1: 那好嘞，为了你加油，这都加油啊。好嘞，交给我。好嘞，哎，秦老板再见。哎哎，
7: 你说这咋整啊？咱们这成本也降下来了，那降下来了他还是卖不出去。
8: 嗯，现在吧，就是咱明明知道有人针对咱们，闹心的就是不知道是谁。嗯，
9: 你就进来说呗。这事儿得整。
8: 咋的？咋的？
7: 不在呢。哎，锦锦，我
8: 干啥？你就说吧，有人。哎呀呀呀！
9: 咋的？有外人啊？
7: 不是，收购大伙泳衣呢。
8: 收购？
7: 啊。
8: 他收购啊？
7: 我不知道。
9: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你表弟有这么大实力吗？
7: 我不知道啊。
8: 贾一民哪有这两下子？依我看啊，这是他背后有人啊，他也被摆了呢。我怎么觉着从廉价布料开始就是个圈套。
7: 我想明白了，他们不是要把
10: 媳妇儿。
8: 怎么现在学这么暴力呢？
7: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

0: 袭人咋了？没弄死你啊？
1: 还弄死我？你信不信我给他算海里去？你信吗？
2: 啊，还弄死我？
0: 没给你厉害。那秦深，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出，又阴险又狡诈。
3: 罗红同学，我得批评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毕竟没少吃人糖。
0: 哎，彭锦熙，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那小时候秦深那一大盒一大盒大白兔送我，一颗都没要。我跟他说我不爱吃糖。就天天手上捏着你那几颗破糖，捏的都化了，都舍不得吃，你还好意思提？
3: 那干豆我也没少给你拿呀，那是啥？纯天然，纯蛋白，要不然能给你吃这么白吗？是不是？
0: 切，讨厌！哎，咋样？这事儿解决了吗？你给我说重点呢。
3: 说解决也算解决了，但是好像又没解决，我怕现在整这玩意儿整的。嗯。
0: 不是，你是说啥意思？我都没听懂，你给我这是绕口令呢。
3: 秦生跟我说，他礼拜五要给他爸在海边补办一个葬礼，到时候呢，让全兴城做泳装的这些人呢全去，让我也去，说那天跟我说泳衣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0: 那能去吗？那不能去。你想啊，这秦生他能赔钱卖布料卖给这全新星城的人，那这安好心了吗？再说了，他为啥回来呀？那肯定是小时候那事儿他心里没过去。
3: 我呀心里明镜似的，他呢到时候肯定得给我整事儿，知道吗？但是我也得去呀，这个事儿怎么也得画个句号啊，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做买卖呀？
0: 不行，我不同意。
3: 没事，他能怎么着我？是不是？我不在乎。别用功了，快睡觉吧。
0: 行，
3: 行，你快收拾收拾，铺铺床啊。
0: 知道了。

0: 哎呀！
1: 你还怕痒啊你啊？
2: 你呢？也怕痒啊？
3: 跟你说个事儿啊，你别没人讲啊。罗红约秦老板见面，秦老板答应了。
4: 罗红原来跟秦老板在一起，你知道
5: 吗？我知道。咋的了？
0: 被绿了。
5: 别瞎说。秦老板的生意归生意，感情归感情，人分得很明白。
4: 反正挺惨的。

0: 红。
1: 秦生，
0: 好久不见了啊。哎，咱们之前在这聊过天吧，我记得。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哎呀，不行了！哎呀，太硬，太硬！哎呀，
1: 敲敲头，敲敲头，
0: 怎么那么有劲儿？
1: 有劲儿吗？这样行不行？
0: 可以。哎呀，你说媳妇儿，人这些钱借给咱，我还挺感动的。
1: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0: 哎嘿，你照这话来了。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占便宜啊，是不是？
1: 是。
0: 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人家把钱借给咱，咱得好好办，是吧？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这媳妇儿，我觉得完美，抓点紧吧。
1: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0: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吧？
1: 切。
0: 哎，不收大伙儿眼光了啊？
2: 那还好意思舔着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彭锦熙，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这谁不寒心呢？

0: 钱是还什么还？
1: 没有。
0: 锦溪，这钱咱得还。甭管怎么着，砸锅卖铁也好，你是勒紧裤腰带也好，咱都得还。那不然这情深设的圈套，咱们就蹦进去了吗？
1: 可是还完了以后，你说现在咱们正张罗升级呢，怎么弄啊？你说这个事儿，
0: 没事儿吧？总能解决的。车到山前必有路，船到桥头自然直，是吧？
1: 吃吧，吃吧，来。你来。
0: 我没吃，
1: 你吃。
2: 还有心擦车呢，孙子！
1: 我谁叫孙子？
2: 我想要抱孙子。
1: 你看我像孙子不，爷爷？
2: 别给我整些没有用的。你跟彭云秀咋样了？你赶紧追呀！
1: 你可别提他了。
2: 那何丹呢？
1: 我跟何丹老长时间没联系了。你再说了，人哥还兵工厂厂长。
2: 哎呀，那兵工厂早都黄了，还装什么大家闺秀啊？我去跟你说去。
1: 哎，你也不能去啊！
2: 怎么的呢？
1: 本来能成的事儿，你却非得搅黄了吗？
2: 行，我让你姐去。
1: 你就帮把镜子擦一下。
2: 啥玩意？
3: 喂，哎，姐夫。不忙啊，行，你交给我吧，啊。

4982913949，4982

0: 不是，锦溪啊，这不是嫂子说你，你咋能把钱都还回去了呢？不，那秦生给咱下套呢，你不明白吗？
1: 就是二哥，好不容易借的，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你就给他还回去了？
2: 那不是，那欠人钱不还吗？
1: 那咱现在不正好能用得上吗？
3: 哎，这还钱是我的主意。
0: 啊，秀啊，你看着没？我就说我二兄弟聪明机灵个人，不能干这傻事儿吗？秀，你说咱现在大厂子也开不成了，我就说这老娘们当家呀，这咋能让老娘们当家？
1: 对，那话咋说来着？老娘们当家，房倒屋塌，这话一点错没有。不是二哥，你现在怎么还能听个老娘们的呢？你主意不能自己拿呀！
2: 你别一口一个老娘们，什么老娘们老娘们，这新一代的青年就这么说话呀？美吗？老娘们老娘们的，咱家谁像老娘们啊？不是说谁，放这事，别老提这些事儿，是不是？说点有用的，是吧？你龙虎，你解释解释，咱就说说理由，别让他们好像咱觉得咱俩理亏似的。
3: 我这寻思吧，这损人利己的事儿，咱不能干呢。

0: 你说这志玲借咱们钱，管自己家不挣钱，一天天还被贾为民他们挤兑。那志玲人家一声不吭的，人自己扛着，咱能装看不见吗？
1: 是，你嫂说对。
2: 那对，你嫂说对，你嫂说啥都对。
1: 我跟你说，嫂，你听我说，咱家这厂子现在干这么大，对不对？为啥？除了咱这个货质量好，咱是不是事儿事儿都站在理上了？那以后咱要干事事都不站在理上，咱家开再大的厂子有什么用？那不还得赔吗？对不对？你干啥？你老鼓他干啥？
3: 我热，站理上了，钱没了。
1: 你这么的，你俩也别着急，是不是？咱现在货你也卖不出去，咱就低价给他放出去。这变了线以后，咱开厂子。这么的，二哥向你保证。啊！以后这厂子开起来，我双倍还你俩钱，这也不行吗？
3: 开起来拿啥开呀？现在呀，我不是这意思，二哥。
4: 行啊。
5: 哎呦我天哪，这些人呢？姐夫，那厂房我找着了。
1: 你咋你咋的？你身上还能多点东西不？现在？
5: 对，这就那个房东那电话。
3: 不是罗县小城脑瓜是不是让能给挤了呀？
5: 没整过，头一回偷着牌子。
1: 你摘下来吧，你听不着我们说啥，你快点。
5: 没吃呢。
1: 你要听不着你就摘下来。
5: 说是，嗯。
1: 这回能听着了？
5: 没听着了。
3: 不是那电话号码你背下来不就完了吗？
5: 不是你傻是我傻呀，我能背下来至于给他薅下来吗？
2: 七位数六位还是不接
1: 那啥小事儿不知道吗？罗县的拿个笔记记不行吗？非得把那牌扛回来吗？那牌子要跟门那么大，你扛咋扛啊？你
3: 可真聪明，就你那脑瓜拿出来哈，你那脑仁也就松子这么小。
5: 不是彭锦秀，你说一天咧个大嘴，你就知道在这叭叭叭叭，你咋不去背呢？
3: 你罗县，
1: 哎呀
2: 龙龙，你看你弟弟挂那玩意儿，像不像当初锦溪那块大牌子？
3: 孙淑芬，你好像有那大病你。
2: 哎妈，不是，我不是那意思啊，我那意思就是说，罗县呢，他是不是像当时有？
3: 你不正常。
2: 不是我可能真是有那个病，我走了，我也不说了。
6: 这就是这环境，周围。
5: 还可以啊，
6: 还行。就是这看，加班加了点啥的，我看也不太影响，就没住家。嘿呀，
5: 咋了姐夫？你找没毛病吧？
6: 还行。季大哥，这以前你们这都做网的呀？这是？
5: 是
6: 吧？打鱼的这一套，绳子啥的是吧？
5: 嗯，
1: 挺好。哎呀，这行。咱现在是什么个价格啊？现在
7: 啊，一年15000，不讲价。
8: 大哥，你这要太狠了，你多少让点啊？
7: 哎，那个，要不你们就去别人家看看，我没乱要价。
1: 你这么的吧，季哥，那啥，你把那钱给我。这个是1000块钱，就当给您先交个定金哈。是这么的，因为这钱呢确实也不是个小数哈，我回去考虑。礼拜一我给你答复，就是在这个期间你就别给别人看了，行吗？
7: 行
1: 啊，
7: 没问题。
1: 那行，那这么地，季哥
7: 啊，
1: 你先这样。咱真不错，这会儿
9: 你进屋
3: 啊。
9: 把计算器给我拿着。

0: 低价的买彭锦熙家的货，回头高价卖给秦升，李百里赚老钱了。
1: 哦，是啊，没事，他不嫌贵吗？我觉得这价行
2: 啊，
1: 咱俩签了得了呗，行不行？
2: 行。
3: 你怎么来了呢？
1: 我租厂房啊。
3: 你租这个厂房啊？
1: 啊，老板，我觉得15000太便宜了，咱现在就签合同就完了，你说呢？
3: 哎呀，你别在这闹，我定金都交了。
1: 你交定金咋的了？老板，15000他不租我租，但是你要让他给忽悠了，你至少损失一半。你看啊，就你这个地段，就你这个厂房这个规模，15000还不租，他不租我租，
3: 不贵吗？
1: 我觉得行。
3: 你觉得行？
1: 我租了。
3: 那你今天要这样间房，那我还不能让你。你这么的吧，老板，他不出15000吗？刚才我拿2万，
1: 我3万，
3: 3万给人钱，来，你能拿上来，我就让给你。有吗？拿嘴买啊？啊？
1: 3万。
3: 哎呀，真有钱，快拿着吧，瞅啥呀？你这算挣了钱了，
4: 老易。
3: 就你这厂房，你这3万块钱，
4: 啊，一半带拐弯的，你挣的。
3: 行，这你们都合作上了是不是？我呢，还有4-5家厂房等着我去签呢，啊，我就不打扰你。你带没带够现金？不喜欢玩这套吗？抬价吗？4-5家，研究研究够不够啊？报好了，赶紧跟他签合同啊！
1: 哎，
3: 这一会儿反悔喽。3万块钱可是不少。呀，拿回去了呢？
1: 没签合同。
3: 我刚想说你，哎，你真有章，你挺有本事，你像个爷们似的。怎么就整这事就拿回去了？
1: 咋的啊？
3: 傻吧？
2: 那个，
5: 快，老弟
2: 啊！
3: 你吧，以后你们就成熟一点，别老玩这些伎俩。真没时间搭理你们。那跟秦升待了一天也不好好学好。我说，哎，老季，赶紧签了吧，你看他像是能租那人吗？

0: 来来。都谁在家呢？屋里有没有人？
1: 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出来，
0: 干啥呢？
2: 干啥呀？
0: 就往妓院里去新呢？
2: 干啥？
0: 行，在家说也不放你，咱俩找个背人听。我跟你说事，
2: 干啥？说什么？
0: 正事。
2: 这话开了，
0: 来，给我来，你给我来，来。
2: 干啥呀？
0: 别吵。等会儿，等会儿。滚滚。起来。
3: 干啥呀？不是干嘛呀？
0: 回家上去去。就厕所漏了，塌了，你不陷进去了吗？回。
3: 这人真烦哦。
0: 为了你好。
2: 你多损！哎呀，脏人找脏地儿的，说话吧，啥事？
0: 你也了解微敏，我这人不坏，就长这么大就想挣点钱，我养家糊口啊，没毛病吧？二哥，你要是真让我说，我就直白告诉你，接下来咱俩做个买卖吧。
2: 行，放吧来，
0: 还放过来，真有。我是这么想的，现在货你卖不出去，你把你家的货，还有咱家秀儿的，还有表姐淑芬的，你们三家货你全都给我。

0: 半价卖给我。我没听错吧？半价，
1: 还能半成？
0: 那我要便宜卖，我卖别人不行吗？凭啥卖给你？你是我爹呀！
1: 别闹了，心疼你左一右的，谁敢收这货呀？我不为了你好吗？二哥，你想想，反正你货也卖不出去，你就算你卖到外地去了，你连路费、油钱、里外里，你算一下，你不赔钱吗？你卖给我就对了。
0: 哎呀，你看啊，还替我着想了。
1: 你看，我二哥一乐就有门子。哎，你啥时候把货给我送过来？
0: 贾云呐，
1: 嗯，
0: 你呀，十秒钟之内不跟我眼前消失，
1: 嗯，
0: 我就给你塞坑。
1: 什么什么塞坑？
0: 塞坑！来来，
2: 啥坑啊？你干啥？干啥？是在这闹，我给你出正事，你在这，你回家去吧。
3: 后天吗？
4: 不好意思，因为后天我们放假不能办理，所以明天是最后一天。如果逾期没有结清尾款的话，那么合同作废，交易终止，您的50000定金也不能退还了。所以请您尽快把剩余的款项打过来，我们好安排给您发货。
3: 哦，好，我知道了。喂，呼12853，连呼三遍。
5: 安哥，不是我不够意思。
6: 还没电了，你这有电池吗，兄弟？
5: 没有。
6: 在哪儿买的？
5: 没有，我也不知道是。
6: 行，那啥，先不说这事了。这哥现在遇到难处了，兄弟，帮帮忙呗。
5: 北戴河这一片，秦老板都打完招呼了。不行，二哥，你再看看别的家的。
6: 行，行，你忙你的。
5: 哎，不好意思，二哥。
3: 哎，你说二哥这是干啥呢？他怎么就不知道回个电话呢？
7: 那可是50000块钱呢，那50000块钱呢！
3: 哎呦我的！
7: 摸都没摸过这50000块钱，这可咋整啊？就这么就白瞎了，打水漂了。
3: 完了，那你说这工厂不也更开不了了吗？
7: 哎，要不这样，咱就半价卖给魏民德了。
3: 大嫂，这事儿你就给定了？
7: 不是，我没定啊，这我咋能定呢？
8: 哎，
3: 焦元民，你过来拿货吧，半价卖你了。
8: 嫂子，想明白了。
3: 但我有个条件啊，你得把钱先拿过来，你把货款交了，货你拿走。
8: 还行啊，那没问题。
7: 还舍得吗？真卖了。
9: 哎，这不小保姆和个零吗？
3: 啊！
10: 呀，你俩在呢？
9: 你俩来？
10: 干啥来了？
9: 上你家蹭个电视看，你家电视大。
10: 大呀！哎呀！
3: 咋样，二哥？
10: 哎呀！哎呀，不咋样，怪了事儿了。这次上那边去吧，北戴河那边好像都知道咱家是什么情况似的。
11: 怎么着都不收咱家的货？
10: 我再去趟锦州，不行就一个地儿一个地儿趟吧，拿着。
3: 哎，别折腾了，二哥，钱的事儿二嫂都已经解决了。
10: 解决了。

0: 怎么解决的？
1: 我把货都半价卖给贾为民了。
0: 你们谁做的这个决定啊？
2: 大嫂呗，大嫂怂恿二嫂这么干的。
3: 哎，那当时你不也跟前儿的吗？
0: 你们现在能耐了哈，都敢替我做决定了是吧？
2: 嗯，
0: 这货卖谁也不能卖贾为民呢。你们明知道贾为民知道咱家缺钱挤的咱们，你们还卖给他，你们有病啊？傻呀都啊，脑袋让门挤了，钱搁谁那呢？钱搁拿着，明天我赶紧给他去。你们还敢现在做决定了？你们惯的，你们什么事不知道跟我商量商量，你们就敢干？现在
2: 给你打传呼了呀，你也没回话啊？
0: 接着打，知不知道？打到我回为止。主意那么正呢，怎么现在一个大的胡师，一个爱贪小便宜的？你们，我告诉你们俩啊，你们要能干就干，干不了赶紧去，你就上哪待上哪待去，别跟掺和，听着没有？
4: 是。
0: 瞅啥？彭小顺，再写点瞅我啊。

0: 嫂子，秀儿，你俩先回去啊。
1: 彭锦熙，你给我等着，回家我就告我咱妈去。
2: 走走走走，就在跟我这块儿走。来来来吧，说吧，说说你怎么回事？说呀。
0: 我说啥呀？
1: 我说你有病吧，彭锦熙！你冲人嚷嚷什么呀？那货是你一家的吗？那里有秀的货，有嫂子的货，人家愿意赔一半钱，为啥呀？你不知道为啥吗？为了给你开场子。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呀？你不知道吗？你忘了吗？那就是开场子。开场子为了什么呀？为了跟秦升对抗，是为了让你跟贾为民较劲吗？那贾为民他差你好几个档次，你跟他较什么劲啊？你磕不磕碜？脑子有病吧？我有时候不知道你这脑子到底是尖的你还是傻。
2: 不能说是他俩就给做了决定了。
1: 我做的。你要钱是吧？来，钱给你，你还给贾跃民去，厂子也别开了，爱怎么地怎么地。
3: 哎，我刚才演生气是不是挺像的？
0: 哎，给我滚一边去！
3: 不是。我这说他了，别老下掐掐做决定，嗯，你说对，嗯，哎、他老远回来的，
0: 人家不是为了你吗？
3: 我知道，我知道，
0: 嗯，你明儿就给人道歉去。
3: 哎，这你啊，
0: 讨厌。
2: 你就按照我说的那个方式盖就行，好不好？这面也起来，这块也起来。现在，大哥，你看，这不是咱这个举架很高吗？啊，咱们到时候啊，给它隔成两层，这中间隔一层。我的办公室就在那个位置，大嫂子在这个位置，这中间隔一层，哎呦，那就老敞亮了。底下是厂房，顶上来办行政。
4: 你不是你这么大屋，你弄个钢板搭上，这得花多少钱？
2: 那不是花钱，那你面积多了，你咋不说？这不是双倍面积了吗？是不是？
4: 嗯，你这一天你都折腾啥呀？这厂房就凑合用呗，你这盖一个就这一块那一块的，你这干啥呀？
2: 不是，那你功能你得分开呀，那得需要功能啊，那顶上那。

0: 有办公的地方啊，得啊。那来个人啥你得像点样啊。
1: 你这你说你还把那个施工队都整来了，你说我在家也没事儿，那么多人慢慢干呗，你说你花这冤枉钱干啥？
0: 你能打了钢板吗？你以为这玩意儿搁人垒猪圈呢啊，搁这儿啊。那钢板那是你能整了的吗？人家是专业的人，赚干干专业的事儿，是不是？
1: 什么事儿整的？
0: 你干啥去啊？
1: 垒猪圈。
0: 垒啥猪圈呢？你溜溜吧，走，咱过去跟那个工人说一声。
2: 好好好。啊，
3: 记住啊，我先敬你一杯，这次多亏您帮忙。哎，我给你记住啊，原来是我爸他们单位采购科的科长，这正经挺大的官。哎呀，
4: 老主任的老部下了，当年老主任是真照顾我呀。后来老主任一出事儿，我也就不干了，就弄么个厂房吃房租了。
3: 也挺好。哎呀，
5: 但是我没想到啊，我跟踪彭锦熙派罗线去找厂房。阴差阳错的就找到叔这儿来了。嘿，太巧了。对，
4: 是那个啥，得亏那个剪头那小伙子那天看见罗线吧，背着我招租大牌子，就赶紧的给亲生打电话跟我联系上了，完事我就一下就明白怎么事了嘛。哎，他俩这都剪头啊，这个才注意。
3: 一个公司的。
4: 哎呀妈，对，一个公司。那你咋不卷呢？
3: 过两天见。
4: 过两天见。
6: 这么早就开始动工了？
7: 哎呀，挺好挺好，他们都拆完了，到时候咱不省事儿呢。
6: 不对呀、啊。啊？
7: 咋？
6: 这应该盖楼啊。
7: 无非他们想动在哪儿动天款呗。
6: 小点声吧，咱就把咱自己工作干好得了。
7: 行，咱从这儿开始吧哈。来。
8: 哎，同志，找谁啊？
6: 不找谁呀、啊？我们梁地的。
8: 梁地。梁地干呀、啊、
7: 测量一下面积，做个记录。
8: 不是你核对啥面积，我们这施工呢？
6: 放心，我们明白，肯定不能耽误你们干活，马上我们就走。
8: 不是那个同志，你们是干啥的？
6: 我们拆迁办的。
8: 拆迁办的
6: 啊？
8: 你别动啊，都别动啊，别动啊。什么拆迁办来？老二啊，老二啊，老二出来。你拆迁办，你拆哪儿啊？
7: 就拆这儿啊，这儿明天要盖新楼了。
8: 你要拆这儿
7: 啊？
8: 听见没有？听见没有？拆迁办要把这儿拆了，你让忽悠了。
3: 你现在就明摆着坑我呗？
4: 坑你肯定是坑了，但是我坑你这一下吧，其实也不是我的本意，我是说那个老领导公子亲生指定，才办了这么点违心的事儿。啊，说心里话啊，我也挺过意不去的。哎，我认识你，你那年不就在供销社扎了个厂房啊，杜勇又酷吗？是吧？哎呀，你不认识我，我是跑外的啊，这个基本不回单位。
3: 你别跟我说些没有用的，把钱赶紧还给我，咱俩算完事儿。
4: 这租金呢，我看就算了吧。
3: 算了。
4: 啊。
3: 欺负人呢？啊？
4: 那个，我跟你说啊，你别激动，你动一下试试，就摊事儿了。咱这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的，我收你的就是一年的房租，我那厂房还有一年多才拆，对吧？我收你的钱是没毛病的，现在是你自己用这厂房的，跟我有啥关系？对不对？不然你再看看这合同。
3: 你呀、啊、你，
4: 不是，
3: 你是真不知道我是谁。我告诉你老季，咱俩这事儿啊没完啊。

0: 这合同上写着呢，因为拆迁改造等因素导致无法经营，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你就是说咱去打官司他也不占理儿啊？
1: 那签合同的时候咋不好好看看呢？
2: 不是，这人也太阴损了，就该骂他一通，我就应该揍他一顿。
3: 行了，别犯虎了，打这个弄那个的能解决问题吗？
2: 那咋整？就这么憋着呀？
0: 那咋办呢？

0: 啊？这事儿，
1: 那这现在不全完了吗？这合同也签了，这钱也不给退，完了建筑材料也上了，都开始盖了，这厂房这还能行不了？
2: 小点声，

0: 哎呀，媳妇儿，你说秦城这人啊，我告诉你，他心态绝对有问题，有病的人，他心里绝对不正常的人，干嘛天天处心积虑跟我在这儿啊较劲啊？
1: 你看他那样一当我面，哎呦，记性好了呢，背后往死里弄我，不就是因为小时候那点事儿吗？喜欢你，因为喜欢他，是吧？但是你选择了我，
0: 又没有人逼你，你没选择他，是因为他不行，是吧？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像我是我去开始想他一个脚包，我是刚刚好有一身新的一身钱了。我有些估计我想想，你二十五万左右的，像我新价格是13万7，
1: 13万7，
4: 哎，
1: 根本13万多，包了啥东西呢？
4: 包了嘛，地砖、地板，厨房脚套，卫生间脚套，
1: 家具呢？
4: 家具嘛，送2只床，
1: 2只床，
4: 33万1张，1张37。还有电视柜，另外嘛，都是的是洗衣机、洗衣机套，都是的
1: 热水器、
4: 热水器，窗帘都是的，也得物价上去送的。
1: 这个正大家的我们不要来吵。

0: 你们俩不要操心，妈，就是我必须找我的，
1: 必须找我的，
0: 对，绝对，
1: 绝对的。
2: 品牌的话，基本上都是大牌的，像水电管啊，包括板材啊，这种都是比较可以的。家电也是这种大牌子的。
1: 我们的工程质量跟我们的服务态度，你是怎么评价？
2: 都挺好的。比如说几根水管之间的间隔，它会有卡槽给你固定。然后嘛，瓷砖的话，那个师傅也是帮我排板排好啊，然后再铺，不会说零零碎碎有很多小砖给你铺在那边都没有。看得出来工艺都挺好的。像我们上班的话，没有那么多休息天可以跑建材市场，但去他们家的话，差不多我一下午的时间就把全部都选完了，这样的话比较省心省力一点。
3: 拼拼拼，放假拼！7月25到26号，杭州放假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4: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6: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两倍一床，报名就送。
7: 半价装修团购会是我们一家核心，联合马可波罗瓷砖、诺贝尔瓷砖、大自然地板、千年柱地板、九牧卫浴100多家材料厂商共同举办的。我们把所有的装修项目，比如说设计、人工、主材、辅材整合到一起，以拼单的价格让利给我们的装修业主。平时30多万的豪华装修，半价只要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只要10万。凡是此次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的，只要你通过扫码或者拨打56565566报名参加的业主，我们都是免费赠送价值8万元的全房实木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还有主卧大床、床头柜、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送给你，包括书桌、书椅、餐桌、餐椅全部送给你。现在扫码报名，除了赠送家具，我们还赠送价值3万元的6大品牌电器。你像海尔双开门的冰箱、海尔洗衣机、创维电视、老板方太的烟机灶具，还有海尔的热水器，都是免费送给你。
4: 装房子找一家，
6: 装房子找一家。
3: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30万的豪华装修半价15万，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半价10万，便宜的装修价格让不少市民朋友都心动了。但是呢，也有部分人担心，这么低的价格，装修材料用的是好的吗？针对这一问题呢，我们专门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对材料进行了探访。现在呢，我来到了一家核心装饰5000平米的材料展厅。据了解呢，参加此次半价装修团购会，展厅当中啊，我们看到的所有材料通通都是可以选的。那我们现在就去看看具体包括了哪些品牌。

参加半价装修团购会，所有的材料都是咱们国内一线的大品牌，每种材料呢都有多种的品牌、多种的花色可以挑选。原本28至38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价只要10几万。而且范大姐刚刚了解到，只要现在报名参加活动，前10名报名成功的业主呢，还会额外的再赠送价值5000元的全房窗帘，再送10000元的智能马桶，再送10000元的定制衣柜，这又能为大伙省掉2万多块钱。所以呢，想装修的业主呢，赶快拿起你的手机，扫码报。

0: 报名先抢名额，只要您报名成功了，不管你最后装不装，都能再送下两倍一床，报名就送。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或扫二维码报名，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红包免费拿，半价装修，二维码扫起来。
4: 你是怎么会选择一家核心来为你装修的？
5: 一家核心的一个是规模大，第二一个呢，这个体系啊比较紧。也看了我们的材料的质量，不管隐蔽工程还是家具家电都比较值钱，而且挑选的余地大。
4: 你这个房子装修的合同价格是多少？
5: 我们这个房子109方，合同装修价是22万，送的是21件家具，沙发、茶几、电视柜、餐桌、凳子，还有两个床，还有冰箱、洗衣机、热水器、电视机这些家电。
4: 那么装修完什么感受？
5: 家和新的装修真正让我们做到了省心、省力、省钱。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
4: 对
6: 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
4: 这个门做得很好，
6: 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装房子找一家，
0: 装房子找一家。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一，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 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5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

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李文秀，
1: 直接一点。
0: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1: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2: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1: 去爱，去生活，
2: 去手上。
0: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

0: 嘴，
1: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2: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什么声音吗？

0: 错呀、啊。
1: 先来正港，嘿，
2: 吃着饭去吃，不在不。
1: 包子，还好吃不？又创作呢，大作家。吃饭。

0: 四下文秀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
0: 啊。
1: 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个友仔，老乡，他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啊，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哦，有理想哦。

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

想我了吗？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给你画的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

0: 在行驶压车进入压车呢？
1: 不能不管，浪到了不打浪就玩。
2: 加油，你找对了，在县道上呢，给他家人说一下啊。
3: Ahmed。

0: Ancak dancak dancak da çıkarır.
1: 去他的，
2: 滚蛋，
3: 滚蛋，
2: 你个勺子，
3: 勺子。

0: 红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啊？彩虹布拉克。
1: 真的。
0: 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编俩小辫儿的一个汉族女人。
1: 真的。

0: 行了，看吧。
1: 你这是七星大红帽了，可是
0: 这个叫请您欣赏。
1: 我的狗，可是个，哎，别笑了，不是。
0: 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2: 你是听什么？
0: 从来莫弄下去，看电视伤眼睛。
1: 哎，丈夫下去干什么？丈夫下去，丈夫下去。来，
0: 巴拉德，大叔，你好。
3: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0: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拉克吗？
3: 快点来，快来一个，哎，快来一个，你认识，快来一个。
0: 你认识张凤霞吗？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멕시코의 로봇을 부르기.
1: 오이발요, 진짜 스테이지 아들이야.

0: сиырдың жапасы анау.
1: Ма, шырала, шырала.

0: 我看一眼。
1: 哎呀，咋还肿着呢？这老太太下手真是狠，脑袋没坏吧？啊，从小就是不机灵。你说你回来打个电话不好吗？啊，我好去村口接你。
0: 我声不响的就跑回来了。哎，你那个乌鲁木齐作家的事儿当得怎么样？那活儿好干不？
2: 好干啊。
0: 能养活自己不？
2: 能。
1: 那就行。别吃了，别吃了，噎着自己。哎呦呦呦，你吃了一个劲儿放屁，屋子腾腾的臭。别吃了，快去洗个脸。
0: 你孙女儿文秀回来了，文秀记得吧？
1: 奶奶，
0: 秀，快给你奶奶洗个脸。嗯，别让她吃了，别让她吃土豆了。
3: 来，你为啥抢我的土豆？你说你是谁？你是不是张凤霞？
1: 我不是张凤霞，我是冤大头。
2: 来，奶奶洗手洗脸。
3: 我没吃饱呢，
2: 好吃。
4: 유대유시스고이제때투에지마저커버아킴젤레스제티세알마이마스카틉줄즉사슈캐트로민스아크름아이트니스민바르프라스와갓코미테스케닌게임볼슨
5: 오팔로볼간드루스브락센아이트간소즈네트루운게럭고센민테레빌리긴잉작스밥겠슨즉와디베겠슨이제뚜빠른두니어데그잉막뚜빠툭말안들읍신기뚜빠슨뚜가이테다신밥담아선불렀다금밥다이트
4: 민원은배마가알카이썸카이디버스등제로나른다주변죽은제로그나시를잡이하트그룹유르유르적컷다바볼원은작다이는작사로나고미게디엣볼적컷밥케르는아이트가나아가오물칸적군다시비스테이게인작스앗나스테민시지민올짤가바라사수스작스볼케리데자스웨트킨송스스케카이타알케리민올케즈데아킴뭉큼민능카이탭케루미호슬라틴차하
5: 오트르미싱겐볼에
4: 락메아가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是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厂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妈，妈床塌了，妈，
1: 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陆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北部地区进行疯狂大扫荡，妄图一口吞掉华北抗日指挥中枢八路军总部。危急时刻，在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左权等领导的带领和指挥下，北方局、新华社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成功突围。但在战斗中，左权不幸壮烈牺牲。1942年，对战斗在太行山上的八路军来说，是异常艰苦的一年。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华北方面军制定1942年冀东、冀中区和晋冀鲁豫边区太行、太岳区进行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以巩固其占领区，使之成为大东亚战争兵站基地。1942年2月，日军纠集1.2万余人的兵力，采用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等战法，进行春季大扫荡，奔袭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驻地太行区北部的同玉、洪水、王家峪。八路军第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和日军的动向，积极部署太行、太岳抗日根据地带反扫荡作战，采取敌进我进、内线与外线斗争相结合的方针，以主力适时转移外线，以一部兵力和地方武装坚持内线斗争，粉碎了日军1942年春季大扫荡。春季大扫荡失败后，日军很快于1942年5月对太行、太岳抗日根据。新中国也不会忘记为了全民族的解放而为之奋斗的英雄先烈们。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军委确认左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2009年，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左权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流不尽的是青藏河，唱不完的是左权歌。烈士的鲜血凝聚成威武不屈的抗日民族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1941年的6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3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区，于百花洞重创日军，取得了重返桂东堡敌后对日作战的一次。

胜利。这一仗曾被日军排除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这便是百花洞战斗。

0: 人之说，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是，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在中国西南部崎岖险峻的山区中，栖息着这个星球上最珍稀的物种之一。它们珍稀罕见，招人喜爱，而且极富标志性。它们可以待在这里，也可以作为 VIP 海外环游。这害羞温和的生灵就是大熊猫。

生活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都江堰基地的大熊猫们正在惬意地享受早餐。这里是全世界人工圈养大熊猫最多的地方。明天一位从美国归来的贵宾将搬到这里，成为他们的新邻居。2013年8月，大熊猫宝宝在美国出生，他是旅美大熊猫天天和美香的第三个孩子。在华盛顿国家动物园，宝宝是家喻户晓的动物明星。按照中美两国关于大熊猫的合作协议，海外诞生的熊猫必须在4岁前送返中国，参与到后续的繁育计划当中。2010年，宝宝的大哥泰山已经回到了都江堰基地生活。现在，3岁半的宝宝也将踏上回家的旅程。

0: 长城负责宝宝回到中国后隔离检疫期间的饲养工作。在未来一个月的时间里，宝宝将与他朝夕相处。现在长城需要为他装修新家。
1: 我接到这个任务之后，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想去找一下和宝宝相关的他的一些资料，还有他在国外的一些情况。然后这段时间特地给他腾出了一个隔离区，他的圈舍也是做过好几次的清扫和消毒，也给他增添了一些玩具。
0: 每只熊猫都有独特的个性和习惯，尽管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宝宝能否适应回家之后的生活，仍然是个未知数。在这里，人工圈养的大熊猫可以安逸的生活，而在野外，它们的命运并非坦途。大熊猫的身影曾遍布从北京到喜马拉雅山脉的广大区域。由于人类数百年的扩张和栖息地的破坏，这个作为野生动物保护的标志物种曾被推向了灭绝的边缘。解铃还需系铃人，在最适宜大熊猫生存的卧笼，工作人员启动了大熊猫野外放归行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是最早建立的大熊猫保护机构，工作人员多年的努力并不是为了建立一座动物园，他们的目的是把大熊猫还给自然。壮妹具备野外生存的自然本能，她需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只有半岁的小核桃将在成年后被放归野外。高山丛林的深处充满未知的危险，依赖人类的熊猫永远不会处理大自然中的问题。要想让他们回到真正的家园，人类必须后退一步。

听见我们动静了，开始朝上跑了。大猫看见陌生人都开始哼叫了，那种是哼叫是它那个保护又在一种状态。小猫也很警惕，朝上走了。

正规的熊猫和人工圈的熊猫有一定的区别。游客观赏那个熊猫啊，看见人不会怕的，不会躲的。像我们这个野外犯规的熊猫，第一反应就是看见人或者是有什么异动的话，第一时间就是警惕性很高的，就爬到树上或者是爬到竹林里面去。

0: 那个熊猫主要是针对幼崽，因为那个幼崽啊不能跟人接近的太多了，熊猫所就有那个母亲的那个原生原物的那个气味、粪便味道啊、尿液味道都有，所以它看着我们穿着熊猫服啊，它以为是母亲。但是呢，他们看见我们那个说话，有时候我们经常说话，他反应就很明显了，一下就窜在树上去了。
1: 小核桃的警惕性越高，证明野化培训的效果越明显，将来它的放归之路也会越顺利。但这也意味着工作人员失去了和它近距离接触的机会。
0: 他说其实在这我在这儿睡觉，你看风吹得好大，你看在这儿睡得动都不动，跟那练功夫一样，横起跟板板上睡起。
2: 嗯，就是啊。
0: 你看好稳定啊。嗯。看着他出生，看着他成长，放到野外，这个全部过程，你参加的话，确实是跟自己孩子一样的，慢慢学会学会很多东西，一步一步的，感到有时候怎么说呢？有时候放到外面去，有点舍不得，怕他有什么意外啊。但是我们最终的目的要把熊猫放到他自己家里面去，还是要必须要做这些工作。
1: 人类曾是大熊猫生存的最大威胁，人工圈养是为了增加它们的数量。但这不是最终目的，回归自然才是对大熊猫最好的保护。在不远的未来，越来越多的熊猫将被放归野外，它们将漫步山野，在自己的家园中享受真正的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都装饰七周年店庆，日立分馆中空调5000元，烟机灶具30000元，建材升级，送送送！
1: 深坑萧山39载，汇德龙与城市共成长。多元业态布局 ，C 座即将盛大启幕，专属管培生培养体系助力新人稳步进阶，立足银龙优质平台，以专业沉淀自我。年轻化活力团队，工作生活双向奔赴。银龙 C 座即将开业，精英管培生火热招募中，汇德龙职等你来，共启新城。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孙旭东调研重点企业。
3: 热爱系列报道，快递夫妻热到耐温，相互扶持，守好每一件期待。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昨天下午，市委常委、区委书记孙旭东带队调研区内重点企业。他强调，要立足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布局，聚焦集成电路、高端装备、智能机器人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坚持创新驱动核心战略，紧盯企业发展需求，精准做好企业服务，强化产业协同赋能，不断夯实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为全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区领导许昌、朱国军参加调研。
2: 孙旭东一行先后走访了杭州浦西光晶半导体科技有限公司、杭州腾力传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和纽奈机器人杭州有限公司，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参观产品展厅，并与企业负责人座谈交流，详细了解企业技术研发、产品布局、生产经营、市场拓展及未来规划等核心情况。孙旭东指出，当前萧山先进制造业产业梯队持续壮大，科创型、成长型制造企业深耕细分赛道，在半导体芯片、汽车传动配套、智能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坚持自主研发，勇于技术攻坚，产品覆盖高端制造、新能源、未来智能装备等多个优质场景，展现出强劲的创新活力和良好的发展韧性。各类重点企业立足萧山，深耕实业，既有对核心技术的持续攻关突破，也有对产业赛道的前瞻布局，更有对接资本市场做大做强的清晰规划，是全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的重要支撑。希望大家继续坚守创新内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稳步扩大产能，优化产业布局，锚定行业前沿，持续提升核心竞争力，主动融入区域产业集群发展格局。调研中，孙旭东叮嘱相关平台和属地镇街要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企业成长、项目推进、上市培育等重点领域，提供全周期精准化服务，全力为企业纾困解难、保驾护航。要紧紧围绕 296X 先进制造业集群培育建设，持续深化产业协同，强化技术联动，推动数字经济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打通产业链上下游对接通道，放大产业集群聚合效应，不断筑牢全区先进制造业发展根基。本台记者报道。
0: 台风巴威过境后，我区多处早稻田曾出现大面积倒伏情况，为最大限度减少农户损失，连日来区农业农村局联合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深入田间地头，实地开展灾情查勘，精准指导灾后复产，同步开通保险理赔绿色通道，以农技帮扶加急速赔付联动举措，为农户灾后复产筑牢坚实保障。
2: 这几天，位于戴村镇的杭州萧山舒红家庭农场早稻田里，农户正在紧锣密鼓抢收稻谷。受台风影响，连片早稻大面积倒伏，两台收割机穿梭田间不停作业。农场负责人瞿云介绍，基地共种植320亩早稻，台风过后120亩稻田倒伏严重，部分地块滋生病虫害，所幸农场投保了农业保险，灾后相关对接高效及时。
4: 他们已经比较及时的，已经来了两次了啊。第一次台风之前，我说，找到看看有点倒伏啊。那么他们来看了一下，然后我哥之前我又给他们通知了一下，他们就立马来看掉。
2: 灾情发生后，人保财险萧山支公司迅速响应，第一时间启动农业保险应急处置预案。当前全区受灾早稻田间查勘工作已全面收官。工作人员严格参照水稻完全成本保险相关条款，结合稻田倒伏面积、作物受损程度，逐项核算理赔款项。
5: 台风受到了影响，农户向我们保险公司进行了报案，我们保险公司呢也在第一时间当天进行了一个查勘工作啊。那目前的话，等跟农户这个损失确定了以后，我们公司会完成这个赔付工作。
2: 区农业农村局粮油首席专家黄福旦介绍，我区今年早稻种植总面积超1.4万亩，本次台风致使3000余亩早稻倒伏，多数倒伏早稻距常规收割期尚有10余天。
6: 对于这批早稻呢，我们是建议可以收割的情况下吧，尽量的提早收割吧，因为这个水稻倒伏在那里，它非常容易穗上发芽，这样的话损失会更大啊。对于造成损失的这批呢，我们也是请保险公司及时的介入啊，该理赔的理赔，该定损的定损，尽量的减少农户的损失啊，不影响下一茬的那个农业生产。
2: 本台记者报道。
3: 2026传化合成绿色新材料技术峰会近日举行，与会代表围绕绿色低碳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寻中国橡胶新材料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路径。我区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在会上表示，合成橡胶及绿色新材料是传化面向未来长期布局坚定投入的重要战略方向，呼吁全行业携手推动绿色发展，以差异化创新走出同质化竞争。作为国内首家生物基顺晶橡胶生产企业，传化成功打通从生物基丁二烯采购到生产的全链路，并通过国际可持续和碳认证体系认证。2025年，其顺晶橡胶单位碳强度较2024年降低10%以上，产品碳足迹下降5%以上，积极应对国际绿色壁垒。会上，相关专家围绕国内外宏观环境与“155”合成橡胶行业发展趋势做了专业解读，为与会嘉宾勾勒出行业未来发展的政策脉络与增长逻辑。本台记者报道。
0: 入伏后，我区一直处于高温少雨天气之下，奔波在楼道街巷的快递员们在酷暑中也从不停歇，守好每一件期待。
2: 下午不到3点，顺丰速运春潮路店又迎来一车祸，快递员们有序地站在分拣传送带旁，找出自己负责片区的货物。郭春平和李进山夫妻俩认真寻找他们负责区域的货品，没多久两人分头出发，这会儿正是一天中最热的时候，他们要去进行今天的第四轮派送。
7: 很热的情况下，一般我们取件的话到客户那里，客户开的有空调，到那里我们会到那里停留几分钟休息一下，然后下来的话温差不一样，我有的时候开着车会坐车里面开着空调会凉快一会儿，然后缓解一下再到客户下一个客户那里取件。
2: 在站内为数不多的女职工中，郭春平是唯一负责收派件业务的快递员，或是顶着似火骄阳穿行在街巷，或是在楼道间一次次弯腰重复拿取货物，郭春平步履不停向每一个客户拨打电话确认情况，只有等电梯的空隙他才能腾出双手抹掉脸上的汗水。
8: 像我们这种经常在外面跑的嘛，这个温度的话我们相对有一定那个耐温性啊，像如果高温40度的话，我们就会提前公司会备我们清凉的那种藿香正气水，我们会提前做好防暑，然后喝一点藿香正气水。
2: 夫妻两人负责相邻的几片园区，经常会互相帮助，尤其是郭春平日常更多使用小三轮，遇到体积较大的货物就会请来开面包车的李建山帮忙接送。
8: 像我们第一班件比较多，有很多大件可能我拉不下，有时候就会让我老公帮我拉，有时候晚上收件高峰嘛，也可能拉不下，就我老公帮我拉下去，因为夫妻同心其利断金嘛。
2: 本台记者报道。
0: 近日，北干街道永高社区突发惊险一幕，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关键时刻退伍老兵、热心居民、培训机构老师、过路市民等好心人挺身而出，分工协作，成功将女子救起。
2: 当天傍晚，家住北干街道永高社区雅乐府的退伍老兵潘兴祥正和妻子在山北河游步道散步，突然发现一名年轻女子跳河轻生，此时女子已经呛入多口河水，身体逐渐下沉，随时有溺水危险。险情不容迟疑，67岁的退伍老兵潘兴祥当即冲过去，翻过护栏攀爬至河坎上，稳稳伸出双脚为其搭建支撑支点，有了支撑的女子瞬间稳住身形，得以正常呼吸。原本绝望的她当即抓住潘兴祥的脚大声呼救，求生意愿愈发强烈。
9: 我就跳到下面那个坎上面，不能耽误，因为黄金时间是2到3分钟时间，像我这个年纪已经不行了，体力跟不上，心脏撞过那个做过那个血管狭窄嘛，那么没东西了怎么办呢？我就想了这么一个办法，我把他叫他把我抱着我这个腿。
2: 一人施救，众人驰援。就在潘兴祥全力稳住落水女子的同时，救援力量接连汇聚。正路过的白衣青年、附近培训机构老师姚全奇及时抵达现场。两人虽不会游泳，却毅然翻越护栏，死死稳住潘兴祥的上身，为整场救援筑牢岸上支撑。居住在永瑞轩西区的居民汪素江从河对岸快速奔袭而来，精准抛出随身携带的长绳水桶，搭建起水上救援通道。随后，熟悉水性的蓝衣青年刘乾坤纵身跃入河中，从水下全力托举落水女子。五位素不相识的好心人默契配合，最终成功将女子安全救上岸。
10: 不会游泳，我感觉本能反应就是下去把她拖上来，她已经没有力气了。以前在老家的时候也救过一次，救过小孩。
11: 你如果是一两个人，你这个女的你拉不上来的。
12: 好在有大家合力啊。
11: 那肯定要大家合力才可以救得上来。
2: 女子获救上岸后情绪依旧低落，在众人的轮番劝慰下，落水女子逐渐平复情绪，打

0: 消了轻生念头。据了解，此次参与救人的五人彼此素不相识。
1: 碰到这种紧急情况，碰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情况，要去救，一定要去救啊！去构建一个和谐的一个社会，我们都是这个社会里面的每一份子嘛。
0: 本台记者报道。
2: 近日，新街街道圣奥科创园全新开通两条免费地铁接驳巴士，直通地铁七号线新街站、19号线支行路站，高频定点发车，无缝衔接地铁与园区，切实解决企业员工通勤最后一公里难题。
3: 随着圣奥科创园入驻企业办公人员持续增多，地铁站与园区之间的这段路程渐渐成为员工通勤的突出痛点。高温酷暑、阴雨天气下，长途步行十分不便。为此，园区运营方主动规划两条接驳专线，分别对接地铁19号线支行路站、7号线新街站，工作日早晚高峰运行，全程免费，定点准时发车，真正实现地铁、巴士、园区无缝衔接。
4: 开了这个接驳车之后呢，就非常方便，给我们省下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呀。
3: 接驳巴士补齐了科创园的通勤配套短板，完善了园区第二家园服务体系。
5: 早晚高峰每天的话呢是开4个小时，按照我们统计每天接驳
3: 于7月23号至27号。

0: 信的很好了。可是
1: 这个叫请您欣赏。
0: 可是个哎别写了
1: 不是。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0: 你是听说你不是。
2: 出来 ,Monojax。看电视伤眼睛。
0: 哎丈夫家给干什么丈夫家。丈夫家回来。
1: 大叔，你好。
3: 哎，哎，出来，出来，出来！
1: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3: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你认识吗？出来！
1: 你认识江凤霞吗？
3: 快！

0: 我看一眼。
1: 哎呀，咋还肿着呢？这老太太下手真是狠，脑袋没坏吧？啊，从小就是不机灵。你说你回来打个电话不好吗？啊，我好去村口接你。
0: 我声不响的就跑回来了。哎，你那个乌鲁木齐作家的事儿当得怎么样？那活儿好干不？
2: 好干啊。
0: 能养活自己不？
2: 能。
1: 那就行。别吃了，别吃了，噎着自己。哎呦呦呦，你吃了一个劲儿放屁，屋子腾腾的臭。别吃了，快去洗个脸。
0: 你孙女儿文秀回来了，文秀记得吧？
1: 奶奶，
0: 秀，快给你奶奶洗个脸。嗯，别让她吃了啊，别让她吃土豆了。
1: 来，
3: 你为啥嫌我的土豆？

0: 点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咯。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妈，妈，妈。

0: 是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裕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厂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妈，妈，床塌了，妈，
1: 不是天塌了，那影响我睡觉。

0: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比较核心的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5: 哇，和你打游戏很开心啊，加个好友呗，以后一起玩呀。
6: 可以啊，以后一起玩。
5: 记住，一定要先加上对方的游戏好友，然后再包装一下朋友圈，吸引他一下。

0: 看好了，又有一条鱼上钩了。普通项目肯定没那么高，但是我刚好接触到了虚拟股票。虚拟股票，该问牌现在在欧美圈非常的火爆，但是在亚太，我们就是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所有家人们，请看这里，今天最低1500元就能入场。
1: 您这个 app 在哪下的呀？我怎么找不到？
2: 这个 app 我们通过这个网站下载，我把链接发你。
0: 8%，现在加投，年化净收益锁定300%。好了好的，谢谢谢谢。
3: 这可是我留给孩子的买房钱呢。
4: 我当时觉得这就是缘分，结果

0: 那你也别太优秀了啊，你给彭金熙留点面子。
1: 这面子是我给他留出来的吗？那不得像你老公似的优秀努力，然后所有的同仁们赋予给我的面子
2: 啊。嗯，这么个事儿，今天呢给大家伙召集到一起啊，我得跟大家商量商量啊。最近大家伙发现没有，咱们每家每户都接到了大批量的这个退伍。
3: 对，没错没错没错。
2: 还想上哪儿去啊？那不有个马扎就是剩的，上那坐一会儿吧。行啊，我接说了啊，是这么回事，大家是不是每家每户都接到了 一大批量的这种退货？
4: 对，
2: 是不是？
4: 对
5: 对。
2: 我调查了一下，跟咱们竞争的这波人是谁呢？
6: 是那个义护人。
2: 我把大家伙今天召集到一起啊，就是研究研究这事儿可怎么办。
3: 对，我说两句。现在呢，咱们
2: 说，
3: 你不用。现在咱们呢，别老想着揍这个揍那个，我们是生意人，别动不动老打架去，打咱不骂。咱打价格战啊！打价格战就跟他打。
7: 打价格战那不白干了吗？那打到最后不就是赔钱吗？也是，贾为民，要说赔，你最有经验。
2: 行了行了，咱也不乐了啊。这为什么啊？这个义护那边的泳衣对咱能产生威胁啊？他为啥有竞争力？因为义护就是产泳衣这布料的人就搁那产的，所以人家拿着价格非常便宜才能跟咱打。所以呢，要解决这个问题，咱们就得拿着这个便宜的布料，跟他们一样的价格，咱们就跟他有竞争力了嘛，是不是？
5: 对
4: 对
5: 对
4: 对。
2: 哎，不瞒大家伙说，我头两天去了趟义护，也找到了咱能拿着这个价格的这个厂子。哎，我一想跟他们商量商量，不能光我家自己占着这便宜。如果大家伙愿意的话，咱凑钱一块上那儿去买去，好不好？
5: 好，好，好，行，
8: 行，行，同意。
3: 不行，不行。
2: 你咋的？
3: 彭锦熙啊，不是你现在说让我们拿多少钱就拿多少钱，我们凭啥信你呢？
7: 贾为民，你几个意思呀？我二哥还能坑大家伙还是咋的呀？能叫你来是能抬得起你。天到晚就你意见多，
3: 这是老爷们与老爷们之间的问题啊。
7: 嘿，
0: 哎呀，魏明，你可坐下吧。
2: 我说良心话，这个事儿呢，也不是说非得我在我应该应分做的，我也是给大家提供个渠道，是吧？这个如果大家信不过呢，到时候咱们再选一个代表，跟我一起去医护监督点不就完了吗？是不是？
5: 对
4: 对对对，嗯。
2: 有需要多少的上秀这登个记啊，不需要的可以不参与。
9: 哎，我

0: 好嘞，好啊。来，
1: 踩过脚了。
2: 锦西呀，这人呢就是厉害。
3: 是啊，啥问题搁在他面前都不叫事儿。
4: 你瞅那，那装相比他强多了。
2: 这么疲惫啊，开会开累了？开会不累，心累。这谁家车啊？开这车人找你呢。找我？告诉他，我不在家里。他已经在咱家院里了。你咋不让他把车开院里去？
5: 回来了，回来了，
2: 文斌你好。听说你在星城泳装有一号，过来找你谈合作来。你是？我是谁不重要。啊，
5: 不，我没听清，你刚才过来找我说什么？合作。
2: 那个吸食星城高泳装的人还是挺多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偏偏找我。
5: 就为你贾跃民这三个字儿。这三个字儿？啊？
2: 我是义护过来的。哪过来的？义护。义护啊！
5: 瞅我干啥？瞅我干啥呀？瞅我！跟我这是批评他了。你光人进来，你不给人拿凳子，你让人在那整兔子。再说了，你这车也开进来呀，你停外面多不安全，那么好车。你去把兔子给我炖了。你进来进屋来，哎，快点整两个菜。这还哎呦我的妈呀！你别快快去！
2: 哎，义护不是进屋。
6: 媳妇儿，小波儿在奶奶听听话呀。那必须的，咱儿子你不知道多乖呀。嗯，不像我呀，小时候那么淘，有点随他大爷，老实。那你要这么说，大哥家的小海倒是有点像你。哎，媳妇儿，咱买的楼房让咱妈先住着，享受享受，合适是不是？
7: 又资助了大哥大嫂买楼房，咱就晚点吧。你别有想法啊！我有啥想法啊？这老宅子多好呀，风水好，要不能让你从一个投机老板分子变成现在的大老板吗？嘿，
6: 哎呀，我上辈子是积了德了，真好，好一媳妇儿啊！ 今天我要不是出去办事儿，我肯定要好好的抱抱。你长啥样？哎，媳妇儿，把这照片给我装起来。
8: 啥呀？这个照片？
6: 对。
8: 你揣着他干啥？沉呢？
6: 想你的时候我看看，他能多沉？哎呦，媳妇儿，你这家胆儿太大了。
8: 怎么了？
6: 你敢看这个？我不害怕呀。
8: 能做好田哥吗？走了。
9: 注意安全啊！早去早回。
2: 好。
8: 慢点啊！
6: 哎，
2: 兄弟，怎么称呼？
9: 啊，严峰。哎，谢谢啊。

0: 白活是不是？
1: 哎呦，那个年包兄弟，听口音不是义护人吧？
2: 对呀、啊，我是咱们本地的，我跟我们老板去的义护。
1: 啊啊！你上面还有个老板
2: 啊？我们老板在义护泳装做的很大的。
1: 哦，那你们老板认识我吗？
2: 我们老板当然认识你啊，更认识彭锦熙。
3: 哦，彭锦熙啊！
1: 哎，你刚才在院里说的是为贾为民这三个字来的。
4: 为民，你别误会啊，
2: 我们老板非常认可你这个人。
1: 那怎么出现个彭锦熙？
2: 他俩有点仇。
1: 谁？你老板跟彭锦熙有仇？
4: 对。
1: 哦，什么时候结下的仇呢？因为什么？是感情啊，还是金钱啊？冬天下雪还是夏天下雨？
2: 我没有必要告诉你。
1: 尊重你的选择，我再敬你一杯。聊聊吧，聊聊跟我合作的事，怎么合作？
2: 那这个我有必要告诉你啊。这样，我们呢就在幕后，你在台前张罗就行了。带着星城做泳装这帮大家伙，咱把星城的泳装做强做大，但是咱就不带彭锦熙玩。
1: 啊哈，啊。具体的这个怎么实施呢？
2: 是这样，我们把布料给你，你再把布料低价的卖给大家伙。彭锦熙成本下不来，他自然也就被市场淘汰了。
1: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2: 咋的呢？
1: 那不就彭锦熙下午开会说要带一帮星城泳装人去医护去进布料去了。
2: 他到医护了？
1: 那没有，现在这点也就到火车站嘛。那可是还有40分钟就开车了。那哎呀，
2: 没事，我开车带你去不就完了吗？
1: 啊，
2: 你这样，你到了就告诉大家伙你已经有布料了，大家伙也就没有必要到医护再折腾这一趟了。
4: 那这次去也是比较忙，嗯，但是我是觉得这布料，你说咱们现在买的便宜的，不更好吗？哎，
5: 二哥，
6: 这咋都来了呢？
5: 这对每家人来说不是都算大事吗？所以大家都想来送你呢。
6: 送啥？谢谢谢，长得也没用的，出去干事儿，你们。
5: 贾为民，你又没参与，你来干啥呀？
1: 可算赶上，这个我包的。
7: 哎，跟大伙说啊，布料我买着了，并且是非常便宜的。
8: 真的假的呀？
6: 你搁哪儿买着的？
7: 在我朋友那儿，过两天就到了。
6: 那不对呀，你咋不早说呢？
7: 老话不讲吗？闷声发大财，哎，万一提前说出去，这事办不成，那大家伙不得笑吗？自己买个不踏实，啊！你自己说的是吧？你快去，你现在跑，快！你现在跑步，你要能赶上车，你赶紧去，你上医护你自己买，看你自己买的便宜还是我准备的便宜，好吧？
6: 贾为民，你等会儿，你那有多少货呀？够几个人分的？
7: 几个人分？就你们这些人上我家买两回我都够用。
6: 自己合计吧。
9: 不是贾为民，你确定？
6: 啊，我告诉
8: 你，这事儿能行吗？你确定吗？
7: 别一人了，干嘛呀？我大老远从家里跑过来，就是为了追你们，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

0: 这事我能跟你们撒谎吗？但凡我蒋瑞民这个事要办不成，你们在马路上挖坑给我埋起来啊，不行我吃了我都认，行了吗？我蒋瑞民还年轻啊，在咱新城还得混呢，是吧？这个事儿呢我是及时告诉你啊，大伙都好心好好合计合计，这布料啊便宜啊啊。
1: 那锦西，那我就在他那儿买吧，这还能给你省个路费钱，你说呢？
2: 锦西，要不我也在他那儿买吧，你看行吗？
3: 你那朋友那这布料准成吗？
0: 追上大家伙我就放心了啊，下给我累的，就为了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你。还有，
3: 那个这么的吧，看看他这个朋友这货准不准成，如果这个质量以后一般，咱们再去也来得及，是不是？
4: 行，那咱再看看，
3: 行吗？
4: 那咱再看看得了，
3: 啊，看看。你说他瞎整这事，
4: 贾维民是不是忽悠啊？
5: 不能吧？我看他这回应该挺有撇的。
4: 啥叫应该啊？这满县城做泳装的人可都看着呢，这都几天了，布料还没到。
5: 可说呢，三少，这有着急的都开始给他送礼了，就怕到时候布料来了没有自己份
4: 儿。啊，还抖起来，
5: 这人呐、啊、这有点能耐，这有点变化都很正常，是吧？
4: 你知道自己姓啥吧？埋了，说的没有用。
6: 等一会儿魏敏来了，咱们就把东西给他。
7: 哎，魏敏回来了。
8: 魏敏
7: ，魏敏回来了。魏
0: 敏，啥意思啊？
7: 我们给你准备点礼物。
8: 对，
7: 来拿着。
8: 对，
7: 给魏敏拿着。哎，拿着一点行李啊。
0: 都给我的啊。哎呦我的天哪，太客气了。
7: 多贵重啊，一点心意。这不过两天布料来了吗？魏敏，想这么点啊。
0: 想着
7: 想
0: 着
8: 想着啊，
0: 放心吧，
8: 想啊
7: 啊。那咱这都回去吧啊，魏明到了，
8: 走吧，走走吧，魏明啊。
0: 哎呀，你还有事儿
7: 啊？走不了。
0: 咋的了？
7: 做不了饭呢。
0: 手坏了。
7: 蔡哥，你这儿呢？
0: 蔡哥，我
7: 蔡
0: 啊，这你篮子，哎呦我，啊，我以为给你送给我的呢。
7: 那啥，那我回去了，魏敏啊。咱过两天布料来，想着点啊。
0: 那肯定的。
7: 啊，我走了啊。
0: 回去吧。
7: 想着点。
0: 嗯。这是好吗？这
1: 大晚上的找我啥事啊？
0: 布料的事呗。
1: 这件事我答应大家伙是答应死死的了，你说要给不上他们，那梨我都熟，大家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9: 就这事儿啊？
1: 这事儿还不着急吗？
9: 布料明天肯定到。
1: 明天呢？明天早上吗？
9: 啊。
1: 那行，你别回去了，收拾收拾，在我家睡一宿吧。
9: 我在这睡干啥呀？我还有事儿呢。
1: 明早一早上，咱俩一块儿就取布料了吗？
9: 拉倒。你赶紧回屋搂你媳妇睡觉去啊！
1: 你这么的，我上你家睡，我不挑。
9: 弟妹啊，
1: 你干啥呀？
9: 弟妹，
1: 哎，喊他干啥呀？
9: 搂你媳妇搂你睡觉。
1: 不想搂媳妇，我想搂布料。
9: 踏踏实实的啊，好好睡一觉。布料明天指定到，啊，我让他们送你家门口来。还有事吗？我办事去了啊。

0: 今天总
1: 你看他那个德行，小人得志。
2: 我没让你拿着，
3: 你问物流来，
2: 馋他家吓
4: 的。那个我说一下，别乱啊！我说一下，一会儿布料来了以后，大家要有秩序的排队，到这登记，听着没有？
5: 嗯嗯，好。
4: 那切记啊，一定是实名制登记，谁都不能乱啊！
0: 哎，好，好嘞，好嘞。
4: 在这儿。
5: 哎呀，我看看你啊。
0: 来了。
5: 哎，大哥，布料到了啊！布料到了。
4: 你就在这边，
6: 我记住。
5: 哎，大伙排队，来，这儿，别乱啊，排一队就行啊，
2: 两队也行。
7: 啥不卖？
8: 嗯呐，他说没有咱家的。
7: 哎，那我和锦东的呢？
8: 好像也没有。这个兔崽子！
7: 行，一婶，你先去忙吧。
8: 哎，
7: 那六亲不认的玩意儿呢？看我手！
8: 哎呀，
7: 走，
8: 再扫。
4: 哎，大伙儿不用那么焦急的等待啊，都有。为民呐，就是想让兴城永庄茁壮成长，就想着咱们兴城永庄人能够灿烂辉煌。
2: 可不咋。要我说，魏民哥呀，现在就是咱兴城永庄的领头羊，大家伙都尊重点，是吧？
5: 嗯，必须的。
9: 这人的价值啊，就得放在事儿上，有了难处，那才能看出来本事，对不对？
5: 对。魏民呐，你可帮我们兴城永庄大忙了。以前呐，我们小看你了，现在呀，得重新认识了，是不是啊？
2: 可不是咋的。
10: 来上。
11: 嗯，倒点水。
4: 谁喊我？
12: 喊你呢。
4: 谁呀？
5: 爸，你不知道啊？
4: 啊，没事，你们找你们。
13: 跑啥？你站！我问你，你为啥这布料不卖给我们家？
4: 改天再说。
13: 改什么天再说？现在说。
4: 我有事儿。
13: 有什么事儿？你让他过来。
4: 他可能要出去，过不来。我要上厕所。
13: 上什么厕所？上厕所？给我憋着。
4: 把手松开。刚要说，我一下给怼过去了。
13: 我再给你怼出来。
4: 好，不是你们家布料的事吗？大家伙在这儿啊，你们心里最清楚。不是不给你们家布料，你二哥不说去医护吗？人家自己找布料，你说我们帮他忙干啥呀？不多余吗？
13: 不是你不让我们家上的火车吗？不是你大包大揽的吗？说你能整着布料，那现在整着了，为啥不卖给我们家呀？
4: 现在不够了，没你们家的份儿啊！这些货都在这摆着呢，可定可卯的啊！确实给不了你们家，所以说呢，
13: 贾爱民，
4: 姐，
13: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布料还不卖给我哈？
4: 姐，你跟这掺和什么呢？
13: 这六亲不认的玩意儿，我非揍你一顿不可。我们家布料你都不卖是吧？
4: 你别在这跟着喊，那布料的事是大伙最清楚，对不对？
14: 对。
4: 这干嘛呀？你们这全来了。哎，大伙看看他们老朋友，这家姑娘来了，儿媳妇也来了。哎呀，这又来一位，你看着吗？凑齐了。咱兴城永庄讲究的是买和卖啊，这玩意儿可不能强买强卖。
13: 你不卖给我们家就不行，我告诉你，贾为
7: 民，贾为民，你丧不丧良心？我们家对你好不好？你心里有点数，你知道吗？给我等着你。

0: 你笑什么玩意儿你？
1: 那个，大家冷静一下啊，咱们不跟这个无知的人一般见识。来，继续发，不要影响我们
2: 啊！
3: 不上厕所了啊！不上厕所了，
1: 我上不上咋的？你陪我呀？上不上？你过来，你先别发了，过来，转过去，靠着门，给我挡上啊！
3: 自己拿吧，
4: 自己拿吧。
5: 开玩笑，两三天啊。吃你多喂鱼了，我现在开车到你那儿，15分钟以后你把人送到门口。
0: 罗茜出来。
1: 不好意思，啥事儿啊？
0: 给
1: 啥呀？
0: 二哥给你买的手表。
3: 谢谢二哥了。你咋的了？谁欺负你了？我给你出气去。
0: 贾为民。
3: 又是他？啥事啊？
0: 他有便宜布料，就不卖给我们家。
3: 你想咋弄？
0: 我想撕了他。
3: 走。哎，等会儿。你上回给他扔大酱缸里没顶事儿啊，
0: 我咽不下这口气。
3: 能听我的不？
6: 贾为民来了，警戒阎王来了，贾为民来了，警戒阎王来了，贾为民来了，警戒阎王。

0: 能干啥呢？这是。
1: 许叔，贾维民来了。
0: 怕他干啥？
1: 嗨，自从他进了便宜布料，看谁都像送礼似的，不管你手里拿着啥，都给你扣下。不给他吧，还害怕以后不给咱布料。
2: 那，快把门插好吧。
1: 哎，好嘞。
3: 回来了，明明。咋了这是？
4: 现在不是我咋的了，是他们都咋的了。
3: 谁们啊？
4: 就是泳装那帮人啊！我今天上街上一个人没有，整的这是万人空巷了。你说就像我现在这个分量，那不得有人过来看看我吗？
3: 这咋回事呢？
5: 喂，林哥。
6: 哎，哥，
5: 干啥？
6: 哎，哥，
5: 哎，
6: 哥，我俩不是来闹事儿的，是来过来道歉的。
4: 道歉啥意思啊？
6: 明明哥，你现在不是咱星城泳装界的领军人物吗？我俩寻思过来跟您学习学习，取取经，想跟着您混。
4: 哎呀，星城泳。星城泳装跟你有啥关系？那真学习应该是这位彭景秀女士。你一个看录像厅的，你跟我学习啥呀？
6: 明明哥，我那录像厅也不是啥正经买卖，你这想发家致富，想发大财，我还得跟着哥吗？哥，你就给个面子呗。
7: 雷明哥，上一次我有点太冲动了，你看当着那么多人的面，差点让你下不来台，你看我太不应该了。你大人不计小人过，你就别跟我们一般见识了呗。
6: 对哥，我俩小不懂事儿，所以特意准备了好酒好菜。哥，你就傻个脸儿。

0: 扶卫兵哥下来呀、
1: 啊！对对对，哥，慢点，我扶您下来。慢点，二哥。
0: 慢点，哥，走。
1: 嫂子一块去呗。
0: 我。
2: 啥也不用去。这个他也理解我，在外面奔波，搞事业是吧？在家吗？
0: 请。
1: 请。
2: 这还跟我学习，你这是、啊？
0: 哎呀。少喝点啊，妹妹。哎呀。
1: 过去了，嫂子。
0: 啊，

0: 何老爷，你俩有时候挺不是个物的。罗信曾经带一帮小崽子去踢俺家门，咣咣的，就是你干。俺家现在门还有个大灯，大坑，大坑，大坑，大坑，凹进去了。你，是你，真香啊！哥，哥，过来，哥看看你，头型，这个小头型。这头型我之前我就说，我说这是飘逸的吗？再过时啊，你看你哥都是毛，那些小头，哎，你得搞这个啊，是吧？
1: 哥这发型是多时髦。
2: 嗯，
0: 还有你彭雨秀多么厉害的名字，大个儿赞，比一般男都高。俺厉害啊，他最损。灯眼上我冲灯发誓，星辰海没淹死我，差点让他给我扔酱缸里给我淹死。
1: 别笑，速点。
0: 我那时候我看见我骆圆圆，
2: 哎，那个自己喝一个。
1: 彭秀，不是我说你，你那事儿办的确实不对，多埋汰呀。那文明哥，这样，我替那个彭雨秀敬你一杯啊，给你赔个不是啊。
0: 哼，是过去，大度，大度，没什么，过去。
2: 哎呀，
1: 哎，马上，哎，
0: 不，一个倒一个，哎，对呀，
1: 这第二杯酒呢，我替我之前的不懂事儿敬你一杯，我还整一帮小子踹你家门去了，哥，我太不懂事了，弟弟得敬你一个，
0: 你敬我家大门一杯吧，
1: 啊对，
0: 敬我，
1: 敬家门一杯。
3: 别跟着我这晃啊！哎，哎呦我的妈！你这越擦越埋汰吗？
2: 我亲爷，你说咱们布料确实是快用完了，要是再这么继续买高价的，你别说翼虎泳装了，星辰泳装咱都干不过。
3: 要不这么的，咱几个把钱凑一凑。你老二直接拿着钱去义乌去找那布料怎么样？
2: 那上家不还是高吗？比贾卫民的贵不少呢。
3: 哎呀，
2: 成本多高啊。
3: 这贾卫民这小子就不是个东西，这小子什么弟弟，这什么个怎么个弟弟，这是欠削，这就是。
4: 这杯我替我大嫂再敬你吧。
0: 孙夫人，
4: 孙夫人，你表姐自己家人，
0: 致敬致敬，
4: 是不是？哎，接下来这杯我替我二嫂敬你。
0: 红红，
4: 对，
0: 来，
4: 来，我代表我们家老太太敬你吧。
0: 烹饪干啥呀？烹饪，
1: 烹饪，
4: 干了啊！
0: 来，干了，干了。
4: 我代表我二哥敬你吧。你说我二哥啊？

0: 就认不清自己的位置，那顶多算是个人。魏明哥不一样，羊。
1: 羊。嗯、啊。
0: 领头羊。
2: 喂。
0: 来。这。这一杯。魏明哥，我代表我自己敬你。我就之前吧，小不懂事儿，你大人不计小人过。
3: 对，我们这些小的敬哥一杯。嗯。
2: 以后有事就找杨哥，不是领头羊哥哥。
0: 好嘞。
2: 啊，
3: 大哥。
0: 哎。嗯。干了啊，魏明哥。
3: 干了哥。
0: 嗯。嗯，倒上，快给我哥倒上。哎呀，这杯最重要了。嗯，这一杯我代表我们家小海敬你。
3: 谁？
0: 小海啊，我大侄儿，你外甥。你家小海丢了，魏明哥找回来的。啊，
3: 魏明哥找的？
0: 魏明哥找回来的。
3: 那得喝一个。哎。
0: 这魏明哥是我们家恩人，
3: 敬恩人一个。
2: 我现在啊，就是想跟你们表达一下，星辰泳装比我前面好使，你们跟我恨好使，我。人啊，真的，我
0: 哥，魏明哥，领头羊，
3: 魏明哥，眼毛卷儿，哎，
0: 喝大。
3: 没事吧？你喝那老稀哩，
0: 都在这儿呢。
3: 这家还使活呢，你。
0: 你傻呀？你哭哭往里干啥呀？
3: 谁哭哭往里干了？这个后背，我这也能拧出来。行动。
0: 行动。
3: 走。
0: 哎，你东西都带了吗？
4: 不还给你包着呢吗？
5: 对。
0: 哎，你这哪儿整的车呀？
4: 那能告诉你吗？
0: 神
3: 呢？快走了吧！
0: 啊，不好了！
3: 不好了，奖给偷人了。
0: 那他自己的衣服呢？
3: 这儿。
5: 老好看了，比你穿上都好看。
0: 去，我看看去。
3: 别去了啊！刚才我看不见我酒醒了，咱快走。
0: 这
5: 比你穿着好看。
0: 这怎么？你等会儿。
6: 这下辛苦了啊！辛苦了，
5: 没事没事，
6: 辛苦了啊，兄弟。哎呀。

0: 偷的？
1: 什么他偷的买的？那天啊，我在火车站，我就觉着这事儿不对劲儿，我就让哥几个买布料的时候，把咱这份给买出来了。
0: 真行！
1: 我就怕贾卫民留这手，你知道吗？
0: 你哪买这么多呢？
1: 这里面有一半是咱的，剩下的是秀和嫂子的。
0: 他们知道吗？
1: 你不知道，还没跟他们说呢。
0: 你给打电话呀。
1: 那着啥急呀？你看看这咋样的？
0: 真好，这布料又便宜又实惠，
1: 是不是啊？有了这些布料啊，咱就可以好好生产了，是吧？

0: 媳妇在家里了吗？你没醒酒啊？是罗仙和彭景秀干的。
1: 吃饱野西出的时候，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
2: 我支持你，死磕到底。绝对。

0: 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3: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4: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0: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是剥皮细出的柴，我跟他们没完，死磕到底。我支持你，死磕到底，绝对！
1: 再降5毛，不能再降了，我都已经是半价了。
2: 锦溪啊，你看，我们想多赚点，那肯定是有便宜的进便宜的呀。是，这个实
1: 在不行，咱们就下回再合作。这么些年了，说实在的，吴老七愿意跟你做买卖，但是人家南方人这次降价力度真的太大了。能理解，能理解，这做买卖嘛，是不是？
0: 其实我这回来也是想提醒你，我感觉这来搅市场的人，好像就是盯着你。那不应该呀！哎，彭锦溪那边人我一件都没给啊！你那天不在旁边看着呢吗？
3: 那他敢把泳装卖那么便宜？
4: 他卖出去多少货了？一件卖不出去。老板派人盯着市场呢，谁需要老朋友货，这边就派人过去压价。那挺好。好
3: 啥呀？这次这个布料赔钱卖大伙的，
4: 为啥呀？
3: 那不为支持你吗？那不为卡彭锦溪吗？现在彭锦溪没卡住，还让他占便宜了？
0: 还好呢，不好。
3: 哎呀，我现在整不明白，方哥，你给我指条道吧。
4: 哎，秦总。
3: 啊，是，他在身边呢。啊。
0: 秦老板，哎，
5: 喂，民吗？哎，
0: 你最近这段时间辛苦了，但是，看你怎么能让这个彭锦溪在你眼皮底下把我的布料拿走了呢？这就不好了。不是我没看住，是，不是他拿的呀，是别人帮他拿的。
5: 你不能让我觉得你弄不过彭锦溪啊！
0: 我弄他就是分分钟钟，那这次确实不好。秦老板，你这么的，再给我一次机会。
5: 你看我干不干吧？没问题啊，当然可以再给你一次机会。
0: 那谢谢秦老板。
5: 那这样，你跟我说说，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
6: 接下来该怎么办？这个，我脑子不好使，我给你承认吧。秦老板，你给支个招呗。
7: 那这样。
0: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去收泳装。你要收购泳装啊？
5: 对。
0: 啊，我明白了。啊，就是这么个流程是不是啊？就是你把便宜的布料放给他们，然后让他们做泳装，哎，回头呢再收购回来帮他们卖出去。哎呀，这招太厉害了。哎呦，那到时候。 大家伙儿就对你更加崇拜了，没人帮彭锦溪了，废了他。那我就
8: 等你好消息了，为民，你自己得加油。那好嘞，为了你加油，这都加油啊！好嘞，交给我。好嘞，哎，
0: 秦老板，再见，哎哎。
8: 你说这咋整啊？咱们这成本也降下来了，那降下来了，它还是卖不出去。
7: 嗯。 现在吧，就是咱明明知道有人针对咱们，闹心的就是不知道是谁。

0: 你就进来说呗。顺事儿的整。
1: 咋的咋？
0: 都在呢。哎，进去问。
1: 干啥？你就说吧，有人。哎呀呀呀呀！
0: 咋的？有外人啊？
2: 不是，那啥，魏民把人都叫他家开会去了，说是要收购大伙泳衣呢。
1: 收购？
2: 啊、
1: 哦，他收购啊？
2: 我不知道。
0: 你说这上哪说理去？你表弟有这么大实力吗？
2: 我不知道啊。
1: 贾一民哪有这两下子？依我看啊，这是他背后有人啊，他也被摆了呢。我怎么觉着，从廉价布料开始，就是个圈套。
3: 我想明白了，他们不是要把星城泳装赶尽杀绝，是要让咱星城人给他们打工啊。
4: 贾卫民真阔了哈，把我们请这儿吃饭，
5: 这菜可好了。现在
6: 吃啥饭？不是开会吗？
5: 还有红烧肉啥的。
4: 都几点了，都饿了。这菜硬。
7: 哎，
8: 来来来，
9: 大伙坐好了，来，咱们欢迎一下，来来欢迎一下，欢迎欢迎。好，我给大家伙隆重介绍一下，这位就是我们浙江义护的服装大老板，更是中国泳装的大佬。秦生，秦老板，欢迎。
10: 那开餐前我就说两句啊，
11: 大家都是星城泳装人，而且做的都非常的不错。今天我拜托魏民请大家过来，是想谈合作的。
4: 啥合作呀？哪个合作法啊？
11: 前段时间大家从魏民那儿进了不少便宜的布料。
4: 是啊，
11: 那都是我提供的。
4: 哦，大老板啊！
11: 而且，他家应该用的都差不多了，但没关系，下一批便宜的布料马上就到。
4: 那布料是好的，卖不出去呀。
12: 是啊，货都压手了，就前两天魏民收了一批。
11: 这就对了，因为我手下的几个泳装品牌，把周围的市场都占了。
4: 原来是你把我们路都堵死了！
9: 哎，先别，哎呀，有点礼貌，你秦总没说完呢，你往下听。
11: 所以今天来也是为了要跟大家表个态，以后大家手里的泳装，只要是质量过关的，有多少我要多少。
12: 真的呀？
11: 当然是真的。前一段时间从魏民那儿，是不是就卖了不少的泳装？
4: 是啊，
11: 那都是我让他帮我收的。
12: 对吗？
4: 啊，这事儿啊。
9: 那个还有个重要的事儿要跟我说一下。
13: 魏民，
9: 咱们现在
13: 我说吧。
9: 哎呦，对，
13: 是这样，有一个小条件，咱们大伙呢，坚决不能收老彭家的货。
12: 凭啥呀？那凭啥呀？凭啥呀？
9: 你在家唠嗑呢，你听着把话说完。
13: 包括彭锦熙、彭锦绣、孙淑芬这三家，大伙也绝对不能帮他们带货。一经发现，我丑话先说前面啊，所有的货全部退回，而且10倍罚款。
4: 那也不合理呀、啊，那不合适。
11: 我跟大家解释一下，锦熙是我们星城泳装的领军人物，但同时他也一直在做着垄断。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像咱们今天吃的这桌菜，他们老彭家一直吃的都是肉菜，但在座各位呢，你们吃的都是素菜啊。
5: 也是哈。
11: 所以我为民还有严芳我们想做的事情，就是让大家以后都有肉菜吃。
12: 哎呦，那太好了。

0: 可不太好了，大爷，
1: 让咱大伙吃上肉。我跟你说，平时你们都吃不上，哎呀，哎呀，这是。来，秦总，来中间那个位置哦，
2: 欢迎欢迎。说多了啊，大家动筷，动筷，动筷啊！
1: 对，你坐，你坐下，在这动，
2: 都别见外啊！
1: 行行，
2: 都是朋友，
1: 都可以动。
2: 来，动筷，动筷，动筷，动筷，
1: 你动，我们再动。
3: 你先来。
2: 行。来来吧，来吧，来来来，
1: 看看你看多感人，看你看多感人，看看，人家秦老板就上来就吃素，让我们吃肉。哎呀，
4: 大家好最好。哎，
2: 来来，吃肉吃肉，
1: 都好都好吧，嗯。
5: 那他现在可不得了啊，听说贼阔。魏明跟我说哈，他现在大哥大红普桑后备箱里放硬装，那都牛透了。哎，就魏明之前买那些便宜木料和之后咱们家买不着木料这事儿，这都是秦生在后面操作的。短短半个月，这兴城泳装市场就都成秦生的了，都让他给占了。
6: 怪不得呢，咱家四处碰壁。
5: 哼，他还放出话了，他说这回回来的目的就是要弄死彭锦熙，搞垮咱们家，要弄死你呢。
7: 啥时代了，弄死这个弄死那个，有那本事吗？我得找他一趟去，我跟他得说清楚，他爸当年被举报不是我干的，就算想跟我竞争，想跟我干一下子，这帽子也不能扣到我头上，是吧？
6: 那你跟他说清楚有用吗？他那低价布料能卖给咱吗？
7: 也是，他的人性是差点意思，毕竟当年是喜欢过你的人，城墙上那家表白。
6: 哎，你啥意思？你彭林
5: 是让他们满城
6: 嫂子
5: 都知道。
7: 媳妇儿，看着没？我认为这事嫂子还是有道听途说的成分。秦生现在干那么大，都啥样呢？是吧？不至于这样。做买卖的人，最重要就是四个字：和气生财。
5: 金一啊，这回可不是嫂子扯老婆舌啊！这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知道这事儿，这都知道。你去问问，个儿加点小心啊！
7: 这没事，哎呀，这不是啥大事。嫂子，你别光吃那葡萄，你家吃葡萄也不吐籽儿。你尝尝香蕉也新买的，挺好。
5: 妈，那香蕉真好，我不吃了。小海爱吃，我给他拿回去。妈，这葡萄真好。
7: 那这咱一块拿回去吧，都。
5: 还行，我找这儿啊。妈，电视真好。
7: 哎，嫂子，不行啊。这不能拿走啊，我们还得看呢，这电视。
5: 我也没要啊，我就说真好。哎，这你这啥时候要换了？你便宜处理那嫂子，两折，三折也行。
7: 行啊，行行行行。
5: 行，我找袋儿去啊。嗯。啊，电视真好。
7: 这一天这家伙不占点便宜算吃亏，啥事改改。

0: 你说这玩意儿就厉害，他能锤住我，这个就不行，得要吸二人的。哎，这玩意儿
1: 我得努力多少年？
0: 快，不行，你还坐这吧，我这不得劲儿，
1: 不行，
0: 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0: 不行不行，隔锅台，这是属于隔锅台上炕了，
1: 可不行。
0: 快点，快点，快点！
2: 哎，大哥大，你拿着。哎呦，啊、
0: 我就是不吃，能用这玩意儿我就不错了。
3: 但是努力啊，我相信你俩在一起，肯定错不了，能成大事。
0: 好兄弟，没问题，有我俩在，你放心吧，没问题，
3: 加油。
4: 魏民呐，你可是我们新城泳装的人的救星啊，要没有你，我们泳衣哪能卖这么好啊。
1: 是啊，魏民，那啥，魏民呢，我们可得跟你好好感谢感谢你。那啥，一会儿忙完上家吃口饭去了。哎呦，
0: 饭就不吃了，我还得坚守在我自己的岗位上，我愿意为星城泳装人付出，我的余生就要为星城泳装。
1: 哎呀，太好太好，
0: 真好，
1: 那真的。
0: 别挂了，别跑，啊，都踏踏实实，快去。
1: 行，那我先忙去了。
4: 忙去，快搬货去了啊！
0: 快快。
5: 哎，今天大伙给魏民送货去了。要不咱托人把咱们货也掺在里头，能卖点是点呗。
6: 大嫂，这事儿我不能干，这要几期知道了指定也不能答应。
7: 再说了，哪那么好掺呀，自从上次我和罗先把贾跃民耍了以后，他现在查得更严了，他也不是不知道每家能产多少量，多一点他都不收，现在跟他玩浑水摸鱼还挺难。
5: 那现在咋整？布料进不来，成品出不了。你说你和罗先也是的，你说你整他干啥呀？这现在嫂子都跟你们吃瓜唠。
7: 咋的？心疼你表弟了？咱家之所以能这样，不都是因为你表弟吗？
5: 不干啥就我表弟了？他跟我，他是他表弟有什么关系啊？
7: 再养活，再养活。
6: 行行行，你俩别吵吵了，这一天天的干啥呢？这
7: 本来就是你表弟。
5: 你来灭我九族，来灭我九族吧，
7: 给你一个机会，你自己去吧，自己动手。
5: 我去啥去呀、啊？
6: 行了行了，大嫂，那几系不是找秦升谈判去了吗？干啥呢？你等几系回来，咱们再看看怎么着呗。
7: 他先起的头。
8: 是啊，我今天特意找你来了，是想跟你解释解释秦叔叔的事儿。
9: 星城的天真是怪呀、啊，说下雨就下雨。
8: 是啊，最近闹天儿。是啊，
1: 这想当年秦叔叔心脏病说没就没了，
8: 那都是原来的事儿了，你不用总放在心上。
10: 这星城的泳装市场吧，最近有点乱套，你也知道，人因为价格的问题是吧，你看这个事儿咱能不能商量商量，找一个解决方法。
8: 是啊，姐姐，关于泳装价格，我没有从个人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儿，我完全是站在市场的角度去做的。而且你现在生意做得这么大，你也得给兄弟留口饭吃啊，是不是？
1: 不是这，
8: 这样，既然你特意过来找我，我会很慎重的去考虑这个事情，但得容我几天时间。你也知道，我们家老爷子走了这么多年，一直也没办过像样的仪式。我打算这周五在海边给他办个追悼会，我把星城做泳装的人全都请了。希望你到时候也能过来。泳装价格的事儿你不用犯愁，到时候

0: 媳妇儿。
1: 怎么现在学这么暴力呢？
2: 你咋那么烦人呢你？秦生咋了？没弄死你啊？
3: 还弄死我？
1: 你信不信我给他算孩子去？你信不？
3: 啊，还弄死我？
2: 没给你厉害。那秦生，我还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是小时候那一出，又阴险又狡诈。
1: 罗红同学，我得批评你了。你怎么能这么说人家呢？毕竟没少吃人糖。
2: 哎，彭锦熙，你还好意思提这事儿？那小时候秦生那一大盒一大盒大白兔送我，一颗都没要。我跟他说我不爱吃糖，就天天手上捏着你那几颗破糖，捏的都化了，都舍不得吃。你还好意思提？
1: 那干豆我也没少给你拿呀，那是啥？纯天然，纯蛋白，要不然能给你吃这么白吗？是不是？
2: 咋样？这事儿解决了吗？你给我说重点呢。
4: 说解决也算解决了吧，但是好像又没解决。他现在整那玩意儿整的呢。哎，
2: 不是，你这说啥意思？我都没听懂。你给我这是绕口令呢。
1: 秦生跟我说，他礼拜五要给他爸在海边补办一个葬礼，到时候呢，让全兴城坐泳装的这些人呢全去，让我也去。说那天跟我说泳衣这个价格这个事儿，
2: 那能去吗？那不能去。你想啊，这秦生他能赔钱卖布料卖给这全新兴城的人，那这安好心了吗？再说了，他为啥回来呀？那肯定是小时候那事儿他心里没过去。
1: 我呀心里明镜似的，他呢到时候肯定得给我整事儿，知道吗？但是我也得去呀、啊，这个事儿怎么也得画个句号啊，要不然以后咱们怎么做买卖呀？
2: 不行，我不同意。
1: 没事，他能怎么着我？是不是？我不在乎。别用功啊，快睡觉吧。行，你快收拾收拾，铺床啊。
2: 知道了。
1: 来吧，差个七八万块钱儿。
5: 行，二哥，我借你2万。
1: 行，锦熙，我也借你。
0: 我也打点。
3: 那我也不能高空啊。
5: 我也借你。
6: 大家凑一凑呗，
1: 那
6: 好，我也来。
1: 那就谢谢大家伙了啊，感谢感谢。
5: 没事没事没事。
7: 所以你这帮人钱都凑够了？你说这帮人，咱们不知道赔钱嘞？这么完事儿，还干什么？哎，你说黄景琦非常成了咱们对手，因为以前事儿的，还有吗？有黄景琦在，兴城这帮人就走你了，有依靠兴城就成为不了咱代理厂，咱俩就挣不着钱。离公司呢？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得。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妈妈，我觉得自己很笨，做什么都不行。
7: 不会啊，我觉得你很聪明。你要是真觉得自己笨，就应该更努力，不努力的话就会显得你更笨了。
6: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这么想应该是很沮丧吧。妈妈的理解是，一件事有没有做好不能说明你笨还是聪明，只能说明你方法对不对，经验缺不缺，技巧有没有掌握，你说呢？
8: 再来一次。
9: 妈妈，我觉得弹琴好难啊。
8: 下步好好学习，将来会更难的。学习是最简单的事情了，下步吃学习的苦，将来要吃生活的苦。你看现在哪个成年人不比你们孩子难。
9: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是学习遇到困难了吗？那你最近学的肯定很辛苦吧，来告诉妈妈，我们一起来想办法，办法总比困难多，你说呢？
10: 妈妈，我觉得好累，什么事情都不想做。
11: 你不就读个书吗，有什么好累的，赶紧做完作业记得把试卷做一张。
10: 妈妈，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真的，读书真的很辛苦，跟妈妈说说，怎么累，哪里累，有什么感觉？
12: 爸爸，我不想去学校，因为我在学校里也没有朋友。
13: 没有朋友你就交朋友啊，你不和别人交往，你哪来的朋友呢？
12: 爸爸，我希望您能这么对我说，在学校觉得孤单是因为没有朋友是吗？什么时候开始的？跟爸爸好好聊聊。
10: 爸爸，我这段时间睡不好，白天上课也听不进去，我想要去看心理医生。
14: 你看啥心理医生啊，让别人知道了还以为你有什么问题，有啥事不能跟我说呀。
10: 爸爸，我希望你能这么对我说。谢谢你能跟爸爸说，其实心理和身体一样是会生病的，如果有需要我们就去看医生，这很正常。需要爸爸帮你预约医生吗？
15: 身体会生病，心理也会生病，它是心理感冒、心理咳嗽、打喷嚏、发烧了，如果能及时发现和干预，也会很快痊愈。
10: 遇到问题和爸爸妈妈聊一聊，说出来多说一点，心里的病毒就会被你慢慢

0: 掉。
1: 爸爸妈妈，当我不开心时，请这样爱我。
2: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3: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4: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2: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3: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2: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5: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2: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6: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7: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4: 拼拼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3: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5: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2: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8: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他说现在的厨房都是开放式的了，对啊，这里面的墙不要，设计之后做一个口袋门，三联动的，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9: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0: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1: 480。
0: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2: 合同价是70多万。
0: 70多万。
1: 那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2: 我们心里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价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3: 装房子找一家，
4: 装房子找一家。
5: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4: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6: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5: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4: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5: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名。

0: 哎呀，不行了！哎呀，太硬，太硬！哎呀，敲敲头，敲敲头，
1: 怎么那么有劲儿？
2: 有劲儿吗？这样行不行？可以。哎呀，你说媳妇儿，为这些钱借给咱，我还挺感动的。
0: 你别说，你这脸还挺值钱的。
1: 哎，嘿，你照这话来吧。我这长相到哪儿咱不占便宜啊，是不是？
2: 是。
1: 你这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我开个玩笑，你还真捧我。人家把钱借给咱，咱得好好办，
0: 是吧？
1: 人家对咱讲究，咱也得仗义。这媳妇儿，我觉得完美，抓点紧吧。
2: 行，我一会儿就联系厂家，我看看。
1: 行，那我就联系厂房，好吧？
2: 行。
3: 该说的我都说了啊、哦，你们自己看着办。
4: 哎，严哥，那秦老板真说不收大伙儿泳装了啊？
3: 那好意思舔着脸问吗？秦老板对你们多好，你们支援捧你。

0: 锡拿从秦总那块进货省的钱去支援彭锦熙要债，谁不寒心呢？真行，有一个算一个啊！白眼狼，脚上的泡自己磨的，挺着，真行。
1: 这可咋整啊？
2: 是啊，
3: 那哥也
2: 咋办呢？
4: 不告诉你了吗？挺着吗？谁脚上有泡啊？
1: 没有办法呢。
5: 这三件你看看。对比了一下，这家稍微好一点。你看仔细点。
6: 好。
5: 行啊。
6: 嗯，这个好。
5: 那厂房那边找咋样了？
6: 没找着太合适的，实在不行，找个离得远点的地儿吧。
7: 秦升可放话了啊，全新城做泳装的人只要有一个把钱借给彭锦熙，所有人的货都不收了。都谁把钱借给彭锦熙了，他可掌握着呢。
1: 反正我不。
6: 嫂子。
1: 哎，二圣，来坐坐坐坐坐。
6: 过来过来，
8: 接着打，知不知道？打到我回为止。主意。

0: 大部队出现，因此他们以退兵遮人耳目，暗地里来了个分兵，以一支部队从左侧偷袭，另一支精锐部队抄到了八路军的背后去了，企图切断整个转移队伍的道路。
1: 此时八路军总部大部人马还在十字岭南山坡上，左权冷静观察后命令驮着辎重的骡马队伍走通向山顶的道路，徒手人员分头经岭东绕道翻山通过，悬崖险路，光山突岭，突围队伍沿着山坡犹如数条长龙向十字岭北部蜿蜒伸去。日军很快又发现了突围的队伍，便集中了几乎所有火力对准十字岭猛烈轰击。一架架在阳光照射下闪着刺眼亮光的日军红头飞机露出狰狞的面目，怪叫着俯冲着。十字岭上硝烟弥漫，地动山摇，人声马声枪炮声响成一片，队伍顿时失去控制。
0: 直到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仍然还有一部分人没有突围出去。在这种情况下，面对生与死的考验，左权依然坚守在指挥的岗位上，他决心要带领大家共同转移出去，到达安全地带。这时离突围日军的包围圈就差一道山梁了，这也是日军组织的最后一个火力封锁口，冲过去就是胜利。所以左权他一面沉着地指挥警卫连进行掩护，一面高声催促机关人员加速突围。
1: 最终在左权的带领和指挥下，北方局、新华社和八路军总部机关成功突围。但左权却在指挥突围作战中被日军炮火击中，英勇牺牲，年仅37岁。左权1905年生于湖南省醴陵县黄毛岭，黄埔军校1期毕业，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伏龙芝军事学院进行了5年的系统军事学习，参加了开辟中央苏区和5次反围剿作战，参与指挥所部在长征中的作战，曾任红一军团代理军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参谋长、前方总部参谋长等职。
2: 左权将军牺牲以后，召开了一个追悼会，说我父亲去讲话，说我们只有3句话：第一句话报仇，第二句报仇，第三句还是报仇，说激励这个八路军战士坚定抗日的信心，说度过这个最艰难的时刻。通过我们的这个情报说，这个一支部队啊，在一个现场里头准备这个要开庆功会，我们派5工队过去，说把他收拾了，说总算给左权将军报个仇嘛。
1: 英雄铁血义柔情，在左权的家书中，每一个字都深深地表达着将军对夫人刘志兰和女儿左太北的真挚情感。志兰，亲爱的，别时容易，见时难，分离21个月了，何日相聚？念念念，我虽如此爱太北，但如时局有变，你可大胆地按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 一切已不再多给你受累，不再多妨碍你的学习及妨碍

0: 要时之行动为原则。将军心中流淌的始终是深沉的大爱，这爱是那样细腻，那样深刻。就在这封信寄出的第三天，征战在太行山抗日最前线的左权，就与日夜挂念的妻女永别了。他以热血和生命实践了自己与华北人民同甘苦、共生死的诺言。在得知左权同志壮烈殉国后，毛泽东和朱德眼含热泪，久不能语。为悼念昔日亲密的革命战友，朱德于1942年6月2日写下感人至深的悼诗：名将一身殉国家，愿凭热血为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青帐吐血花。
1: 刘伯承和邓小平合写了《纪念我们的战友左权同志》一文，文章说，左权同志的牺牲不仅是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和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就是在同志感情上及个人的友谊上，也是我们失掉了一个最亲密的战友。我们的悲伤是不可以言语形容的。
0: 周恩来闻讯后，从重庆特地发来专电，并于6月21日在重庆新华日报上发表左权同志今生不死的悼念文章，称左权的壮烈牺牲对于抗战事业，尤其是对于18集团军和敌后人民，真是一个无可补偿的损失。他之牺牲证明他无愧于他所信仰者，而且足以为党之模范。1942年9月，为永久纪念壮烈牺牲的左权将军，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将山西辽县改名左权县。新中国也不会忘记为了全民族的解放而为之奋斗的英雄先烈们。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央军委确认左权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家。

2009年，在迎接新中国成立60周年之际，左权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流不尽的是青藏河，唱不完的是左权歌。烈士的鲜血凝聚成威武不屈的抗日民族精神，永远激励着后人。

1941年的六月，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第三大队挺进东莞大岭山区，于百花洞重创日军，取得了重返惠东堡敌后对日作战的一次重大胜利。这一仗曾被日军排呼为进军华南以来最丢脸的一仗，这便是百花洞战斗。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假凉被一床，报名就送。
6: 我曾经也选过好几个家装修公司，对比之后我还是信任了一家核心，他们能把家电家具全部包了，让我省得自己到商场去挑，而且还便宜。像这个沙发是名牌的左右沙发嘛，这个餐桌啊，里面的床啊都是真皮的，全部是定制家具。公司团队的人业务也很精准很到位。我以前呢厨房中间挡住的，

0: 这个门做得很好，一家核心的全案全包，让我很放心，很满意，很开心。
1: 一家核心省心省力，关键是给我们省了很多的钱。
2: 包括嘛，子女九十多，合同价格是18万多，包括洗衣机啊、煤气灶啊、洗衣机啊、冰箱啊，怎么还有门呢？家具，都来了嘛。这个价格你按照市场行情来说，你应该属于比较实惠的，那是非常满意，非常满意。
3: 这样问一下，你整个房子多少平方？
4: 480。
3: 那么480多，合同价格多少？
5: 合同价是70多万。
3: 70多万。
4: 但就不瞒你说，当时我去找了就是一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给我的报价是200来万。
5: 我们心理预期呢，就是150万的样子啊、然后现在呢，一家核心就是70多万，半价就给我们装修好了、这个效果也确实是我很喜欢、很满意的。
6: 装房子找一家，
7: 装房子找一家。
8: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火热开抢，好礼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好礼二，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免费送，
7: 客厅、沙发、茶几、电视柜送给你，餐厅餐桌、餐椅送给你，
9: 书房、书桌、书椅，卧室主卧大床、次卧大床、床头柜、组合大衣柜，一共21件家具，通通送给你。
8: 好礼三，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免费送，
7: 海尔对开门冰箱免费送，海尔滚筒洗衣机免费送，创维智能电视、老板方太烟机灶具、海尔恒温热水器，6大电器全部免费送。
8: 好礼四，总监设计师免费设计，价值2万元，3D 实景效果图全免。好礼五，马上电话报名，前10户签约业主，价值10000元定制衣柜免费送，价值10000元智能马桶免费送，价值5000元全房软装窗帘免费送。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2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费拿，2维码扫起来。
10: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神枪手的过去。
2: 1934年11月下旬，中央红军主力渡过潇水，兴国之舰奉命向广西境内的湘江上游沿岸、兴安、泉州、灌阳一带突前侦察。
3: 师爷，来看一看。
4: 太太，可怜可怜我吧！
5: 别到了啊！
6: 去，走走走走走，回去。
5: 好嘞。

0: 雪莲，好吃的瓜养雪莲。
1: 都摸清楚，泉州城只有敌人少量的民团，暂时没有掌握权。好，先回集合点。
0: 雪莲，好吃的瓜养大雪莲。
2: 我上午就过来了，还没人开门呢。
0: 好嘞。
3: 应该是快到咱们国疆了，
4: 立刻给军委发电报，泉州兴安灌阳一带未发现敌人主力，请求进一步指示。
5: 是。
1: 指导员，咱每天赶那么多山路，靴子擦了也白擦，还弄它干啥呀？你很宝贝这皮靴吗？
2: 哎，习惯了。以前我在黄埔当教官时，常对学生们说，想成为一名合格的战士，首先要时刻保持军容的严整，才能更好地体现军人形象。
6: 哼，某些人就是个绣花枕头，嘴上说得欢，枪法连三岁孩子都不如。
1: 哎，葛大哥是神枪手，我当然比不上了。
6: 陈雄，皮鞋擦得再亮也杀不了敌人，要不咱们比比枪法，看看到底谁才算合格的战士。
1: 老葛，你该叫指导员才对，再说
2: 嗨，大家都是革命同志，不用太在意那些。
6: 同志？哼，当过国民党军官的人没资格跟我称同志。看什么？不服气就比一比。哼，怎么不敢比？认怂了？
4: 在吵吵什么呢？
1: 啊，没事，连长，刚才
4: 不用说了，我耳朵又不聋，刚才全听见了。长本事了呀你，你这是在破坏团结，给我一边好好反省去。
6: 是。
4: 真是头犟驴。
2: 我对党绝对的忠诚，这你是最了解的，可他怎么老是质疑我？
4: 老陈，别跟他一般见识，来坐下咱聊会儿。
2: 哎呦，你这连长开始做思想工作了，这是要抢我指导员的饭碗啊。
4: 嗨，瞧你说的。
7: 这是咋了？
1: 我之前听连长说，他心里好像有什么疙瘩没解开。
2: 什么疙瘩解不开啊？
4: 哎，那是在他加入我独立团之前的事情。第三次反围剿时，葛毅所在连队负责牵制敌人，为大部队突破包围，转战老营盘歼敌，争取时间。
1: 高连长，还要坚持多久？
8: 伤敌没有大机会，必须坚持到最后。
1: 连长，我跟你们拼了！
9: 营政委，上级命令，立刻撤！
10: 小刘，上级命令，立刻撤退！小葛，快走！
11: 啊，我不走，我要给高连长报仇！
10: 小心！
12: 营政委，我没事，你快起来！好，营政委。
1: 葛毅，快走！
10: 不！
4: 葛毅侥幸生还，但他所在连队却为掩护主力转移，几乎全军覆没。和大部队失散后，葛毅独自前往老营盘一带寻找组织，顺便想要回家看看父母，可是

葛一失去了双亲，从此他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仇恨深入骨髓。重回部队以后，葛一开始苦练杀敌本领，尤其是射击。就这样过了2年，

0: 小葛，又一个人在这儿刻苦练习呢。
1: 林连长好。
0: 这两年枪法准头大有长进。可惜这么练，上了战场一点用也没有。
1: 为啥？
0: 去，再把木板拴上。对了，让它动起来。
1: 是。
0: 再打打看。
1: 谁能打中啊？
0: 把枪给我。你现在做不到的事情，不代表永远做不到。看好了。战场上的敌人不会站着不动让你打，好枪手必须要学会料敌先机。
1: 料敌先机啥意思？
2: 别跑，小同志，帮我抓住他。
1: 我就不信抓不住你。我早就料到你。
3: 谢谢你啊，小同志。
1: 料敌先机啊！我终于明白了，
2: 这是咋？
0: 听说上级让你组建独立团？
4: 是啊，我正为没神枪手发愁呢。要不您这位神枪手？
0: 好小子，鬼主意打到我身上了。我给你推荐个神枪手的好苗子吧。
4: 真的？谁啊？
0: 你现在去东边的小树林看看就知道了。这俩小子居然都是急性子。
4: 好枪法。
1: 这还不够。

0: 你好，我叫肖强，你有没有兴趣加入我的独立团？加入独立团后，葛一作战很英勇，经过大大小小上百场战斗，他不断进步，终于成长为当之无愧的神枪手。现在你应该知道他为什么处处针对你了吧？他一心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对白匪兵他绝对不会手软。
1: 难怪他对我这个当过国民党教官的人有偏见。
0: 嗯，所以啊，老陈，千万别和那头犟驴一般见识。
1: 你放心，你跟我说的我都记住了。其实我还挺佩服这家伙的。
2: 报告，军委回电，命令我们配合工兵连在湘江界首一带搭建浮桥。
0: 好，集合部队，立刻行动。
2: 哼。
3: 是，是，委座，您请放心。立刻电令湘桂粤各路部队向兴安、泉州、灌阳一带集结，如有拖延怯战者，一律军法从事。
4: 这一仗必须全歼红军于湘江以东。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6: 功夫动漫，讲好中国故事。

0: 长征先锋，
1: 血战湘江上。
2: 1934年11月中旬，中央红军突破国民党第三道封锁线后，由湖南向广西继续前进。蒋介石为将中央红军歼灭于湘江以东地区，调集了国民党中央军以及湘、粤、桂等各地方军阀部队，共计30万大军，在湘江沿线泉州、兴安、灌阳等地构建第四道封锁线，对中央红军进行围追堵截。
3: 开火！
2: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为保卫军委两个纵队顺利渡过湘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相继在角山铺、光华铺、新墟构筑防线，与国民党军苦战五昼夜，史称湘江战。
4: 看来老蒋这次是要跟咱们玩命了。
5: 首长，命令各团坚守阵地，绝不能后退一步。
6: 是，报告师长，上级命令您立刻去军团指挥部，有新。

0: 在之前，一定要守住阵地。明白。
1: 局团长好。
2: 陈师长，目前战斗情况如何？
3: 很激烈，不过我们还顶得住。现在命令红三十四师携带电台，担任全军总后卫，负责阻截敌人追击，掩护全军渡江，任务很艰巨，有没有信心？
1: 请首长放心，三十四师保证完成任务。
2: 来，我送送您吧。
1: 军团长，今天怎么这么隆重？是这样，军委领导还指示，万一你们被敌人截断退路，无法渡江，就返回湘南，开展游击战。
0: 是，我明白。
2: 去吧，一定要多多保重。
1: 是，首长，我走了。
0: 啊，这可是千斤重担呢。
4: 军委纵队什么时候渡江？坚持住，就快了，坚持！连长，弟兄们，红军不行了，都给我上来！同志们，坚持住，人在阵地在。
0: 侦察发现有敌人向美女梳头领侧翼迂回，
5: 命令二师去阻击敌人，不能被包了饺子。
6: 是。
0: 军委纵队什么时候能渡江？再这样下去队伍就拼光了。快，再给军委发报询问。
6: 是。
0: 同志们，一定要挡住敌人，给军委纵队渡江争取时间。
6: 弟兄们，给我打！
7: 一个红军也不要放过！
6: 团长，王营长，
8: 快，组织反击，把敌人打回去！
6: 同志们，打起精神来，
9: 绝不能让贵军靠近渡口！
6: 发现一个营的敌人向箭手渡口迂回，看样子是要偷袭渡江队伍。
9: 不好，箭手渡口的浮桥绝不能丢，否则后续部队将无法渡江。
6: 杨团长，把拦截敌人的任务交给我们兴国之箭吧。
7: 你确实能担此重任，无论如何一定要守住浮桥，明白吗？
6: 明白。兴国之箭，跟我走。
9: 同志们，一定要抢在敌人前面赶到渡口。
6: 连长，敌人朝我们过来了，不足三里。渡口就在我们身后，绝不能让敌人从这里过去。罗哥，去占据有利地形，给他来个措手不及。
10: 好。
6: 老陈，带人去西边，等这边战斗打响后，给他来个左右夹击。
10: 明白。
6: 秦香吧，跟我走。
10: 其余人注意隐蔽，准备战斗。
7: 是。
10: 弟兄们，快！只要拿下箭手浮桥，红军就无路可逃了。
7: 正中靶心，
6: 不好，有埋伏，
7: 给我打！
6: 军长，这现在怎么办？
0: 慌什么？给我打回去！

0: 是指挥，我们被冷冻夹击了。扯！扯！哼！
1: 追不追？别追，首要任务是保护富桥。
0: 嗯。不好，是敌机。

0: 用这破玩意儿就。
1: 现实是这里的地势太低，马上转移到制高点。
0: 还敢上山？这样目标更明显，正好拿来当活靶。
1: 看来敌人不敢再像刚才那么嚣张了。
2: 由于军委纵队携带大量的辎重装备，渡江速度极为缓慢，致使外围阻击的各部队在。

0: 拼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让声音遇见声音。普通话，让多远声部融为同一首歌。
1: 普通话，把我心中话。
0: 探索与坚持，勇气与突破，绘就同一幅画。
2: 孩子掌握了普通话，能够更好的和朋友进行交流，让学生能够了解中国文化的起源，更好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说好普通话，走到哪里都不会迷路。
4: 周长的长
3: 还可以说藏族的藏。

0: 我们最近是不是又学习普通话进步了不少嘛？是不是？普通话是无锡的路，让幸福照进家乡。再努力一下，我们再测试一轮。
1: 延维桥梁，余威纽带。
2: 石油信箱，你好，很高兴能和你写信。我的爸爸是一位守卫边疆的护边员，我感到很自豪。
3: 言为心声，字为心话，仰望同一片天空。
4: 我建立的地方就是中国。

0: 化，让我认识中国，了解中国，融入中国，让世界听到中国的声音。
1: 你好，你会做什么呀？
2: 我会用普通话朗读古诗。
3: 您有新的订单，请用普通话说出举荐码。
4: 并肩同心，跨越山河。
5: 终于成功了，
3: 我们的米酒已经售空了。
6: 拼拼棒价拼，
7: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6: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8: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石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9: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10: 比较核心的就是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11: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7: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这里有充满多巴胺的美感。蕴藏末梢温度的温柔，

0: 一站，萧山 ，Next Station， 萧山。
1: 我们是个性张扬的青年。
0: 不甘平庸的青年。
1: 不知深浅的青年。
0: 创意满满的青年。
1: 会走弯路的青年。

0: 失败的经营。
1: 未来的答案在我们手中。拼拼拼，棒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0000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的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无风无情的日子里，我花了整整半天时间在重重雪堆中奋力挖开一条通道，从家门口通向村口。然而挖了十多米就没有力气了，于是在冬天最冷的漫长日子里，没有一行脚印能通向我的家。

雪为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的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文字里的那个我，还是十八九岁的光景，贫穷、虚荣、敏感，又热情，滋味无穷。

0: 李文秀，李文秀是哪一位？
1: 李文秀，
0: 直接一点。
1: 好，刘老师您好，我从小喜欢写作，梦想成为一名作家，但我完全不知道自己应该写什么。我到底要写什么才能成为一名作家呢？
2: 一般来说呀，大部分作者，尤其是有天分的作者，之所以写作，是因为他们有很强的表达欲望和很明确的书写对象。如果你不知道从哪下手的话，
3: 我感觉你的年龄不大，你应该先上学，以后再说。如果你不打算上学，就要写作，那你就试着从自己的生活写起，
2: 去爱，去生活，
3: 去手上。
1: 好，感谢刘老师的真诚解答。

0: 想做就
1: 啥做。
2: 闭嘴，
3: 高中都没念完还当自己是文化人呢。
4: 来来来来来，大家伙打起精神来啊。哎对，绳子抬高一点啊，把水壶哎跟绳子对齐。干什么呢你？

0: 누가 더 미리 긴 거는데
1: 내가 싫어.

0: 是叫文秀啊？
1: 啊，
0: 没记错。你家哪里的？
1: 我新疆本地的。
0: 新疆看不出来哦。
1: 我爸当年是建设兵团的，跟我妈是响应号召支持边疆建设时来新疆认识的。
0: 哦，
1: 我是江二代。
0: 听讲过，70、80年代很多人都是这样来新疆这边。慢点的，风大。你猜我哪里了？口音听不出来吗？广东那边的。喝点水吧。看脚下。
1: 谢谢。
0: 新疆哪里的？
1: 阿勒泰。
0: 阿勒泰那要放牧了。
1: 好像只有草原证的牧民才可以承包牧场。我在县城生活长大，没有去过牧场。
0: 也是啊，新疆那么大，大西北，大西北啊。那我听人家讲啊，新疆这边啊，遍地都是黄金啊，有什么和田的玉啊，阿尔泰山的金啊，说在那个戈壁上，你随手一拿就拿到玛瑙。我说对，我说我怎么没那么好彩拿到一块？我有个友仔，老乡。他跟别人搞那个什么赌石啊，一次挣10几万。我说有机会我也去西北那边看一看，闯一闯。人们还是要有点梦想。
1: 我想去北京，文化首都，那儿好多作家，我一定可以写出好文章。
0: 哦，有理想哦。努力啊，一起。

0: 在乌鲁木齐打工，也没能赚上什么钱，但即使赚不上钱，还是愿意在那个城市里待着。乌鲁木齐总是那么大，有那么多的人，走在街上，无数种生活的可能性纷至沓来，简直想要展开双臂走。
1: 大叔，要把所有的金属制品拿出来，铁的、银的、

想我了吗？哎，我也想你，我做梦想的都是你，我这不是你画的吗？一会儿要上工，家里人。

0: Ancak da çıkar o.
1: 去他的，
2: 滚蛋！
3: 你个勺子！

大叔，你好，那个彩虹布拉克往哪个方向呀？彩虹布拉克。你会说普通话吗？彩虹，下完雨之后有彩虹。张凤霞认识吗？编俩小辫儿，然后。

0: 心的很好了，可是
1: 这个叫请您欣赏。
0: 可是个哎别写了
1: 不是，这个是农业频道，怎么养小鸡？
0: 你是听不懂，听不懂。
1: 出来 ，monojax， 看电视伤眼睛。
0: 哎，丈夫想给干什么？丈夫想
1: 干什么？
0: 丈夫想干什么？
1: 大叔，你好。
2: 哎，哎，出来，出来！
1: 你好，这里是彩虹布兰克吗？
2: 出来，出来，出来！哎，出来！你认识？出来！
1: 你认识江凤霞吗？
2: 快！

0: 等一下，你真不干了？
1: 走了。
0: 那你想好以后怎么生活了吗？
1: 怎么生活啊？靠女人喽。
0: 就凭你？
1: 去西北啊，监狱。
0: 注意安全啊！
2: 妈，这床不结实啊。

0: 在想我爸呀。
1: 想你妈。
0: 这么自恋，我妈不就是你自己？我妈，你别喝这么多，
1: 喝一点好睡觉嘛。
0: 你怎么搬到这里来了？上次见你不还在富蕴县城？越走越偏。你看看这儿，啥也没有，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
1: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才好，方圆百里就我们一家人，谁都来这里买东西，我就没有卖不出去的货。
0: 那也太偏远了，你进个货都费劲。
1: 偏远好啊，不光东西能卖掉，我还有钱没处使。我这两天琢磨着，过两天把小卖部开到项目厂去。
0: 为什么？干嘛要去项目厂啊？
1: 因为更偏远。
0: 你去项目厂，那儿可没有房子，你住哪儿？
1: 搭帐篷。
0: 那这儿怎么办？你不交房租了吗？你租了多久？
1: 谁说我交房租了？这司马狐狸的老房子啊，他们一家子去城里住楼房去了，老房子没人住，我们这次免费给他们看房子，他收我什么钱？
0: 那奶奶呢？奶奶肯定住不惯帐篷。
1: 嗯，你不要小看这个小老太太，她除了看不见、听不见、记不住、忘不了，三天两头往外跑，她的身体比你我都好。
0: 妈，咱就别去项目厂了行吗？我现在觉得这也挺好的，至少我进趟城不需要好几天。
1: 我决定了。
0: 张凤霞，你跑这么远是不是在逃避？
1: 好你妈，
0: 我爸去世之后你就不正常，到处搬家，我都没有一点安全感。你看看我们过的日子，过得跟流浪汉一样。
1: 你要是实在不想跟我过，那就回你的城里住去，我也不留你。什么安全感还要我管？不要为难你妈，我也不是不知道你在外面是个大怂包，就会跟我窝里横。

0: 妈，
1: 嗯，
0: 妈，床塌了，妈，
2: 哎呦，不是天塌了，那你想我睡觉吗？

0: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

0: 新闻发布会，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15/5/17，我国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更好服务贸易强国建设。
1: 海关总署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贸易体量全球最大，海关监管服务对象全球最多，平均每天监管40万个集装箱、1500万吨货物、2200万个快件包裹、200万名人员进出全国各口岸。15/5/17，海关将构建与高水平开放相适应的监管体系，创新通关模式，优化监管方式，让各类要素高效便捷跨境流动，将跨境贸易便利化专项行动参加城市扩展至全国所有省份，将商签更多贸易准入合作文件，扩大先进技术设备、能源资源、优质农产品进口量和来源国，促进进口和出口更加协调。高质量实施国家口岸“十五五”规划中57个口岸设施的改造项目，推动提升我国向南、向西、向北的跨境通行能力，推进风险防控体系化，严厉打击毒品、洋垃圾、濒危动植物跨境走私犯罪活动，牢牢守住国门安全第一道防线。
2: “十五五”期间，我们将加快智慧海关迭代升级。到2030年，90%以上的口岸将配备智能查验装备，人工智能加大数据加智能装备将广泛赋能海关业务，开创更优监管、更高安全、更大便利、更严打私工作新局面。
1: 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增长。上半年多个假期促进人员流动，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341.7亿人次，同比增长1.2%，营业性货运量达280.7亿吨，同比增长3.2%。今年以来，我国多个主上半年全国港口完成货物吞吐量达90.7亿吨，同比增长2.0%，其中外贸吞吐量同比增长4.3%。上半年，我国完成交通固定资产投资1.5万亿元，江苏苏通第二过江通道、四川南江至三台高速公路、甘肃景泰至礼县高速公路等投资规模超200亿元的交通重大项目开工建设。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加力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上半年社会保障制度持续优化，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3: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扎根丘陵山区、发展现代农业60余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的农业专家赵亚夫。
4: 现在，江苏镇江句容市戴庄村连片的水稻田正处于阳花灌浆期。85岁的赵亚夫和农户来到田埂上，查看今年新品种水稻的阳花情况。
5: 光是嘴上讲的不用，一定要收给农民看。跟他们一起种，带着他们干。
4: 镇江茅山老区多为丘陵岗坡，农业种植一度低产低效。如何把这片丘陵地变成农民的聚宝盆？经过不断的实践，赵亚夫提出水田保粮、岗坡致富的思路，并在句容市白兔镇率先推广露天草莓种植。
6: 那个时候感觉，哎呦，这个草莓是什么东西？我们还没看过，还没吃过，都不如这种。
4: 面对全村上下的疑虑，赵亚夫没有气馁，他推广免费公苗、全程技术指导、兜底销售的一整套保障方案，推动草

0: 草莓产业在白兔镇生根发芽，同时他将这项栽培技术推广到全国21个省区市。此后，赵亚夫还研发超高垄草莓栽培技术，更有利于农户扩大种植规模。如今，聚绒草莓仍是当地的支柱产业之一。
1: 怎么种，种多顺，里面有虫害没有，他都手把手的教我们。通过种草莓，我们家里吃楼房，买摩托车，改善非常大。
0: 2002年，赵亚夫退休，他主动以志愿者身份前往当时镇江最穷的戴庄村工作。在这里，他和团队将工作重点从研发转向保护、培育与利用农田生物多样性上。赵亚夫指导农户种植省肥、省水、病虫害轻的有机稻，在有机果园里种牧草、养鸡、养鹅。渐渐的，有机生态农业产业在戴庄村建立起来，村里的面貌和村民收入都有了很大改善。2018年，亚夫团队工作室成立，目前已培育农村科技人才1200名。60多年来，赵亚夫先后引进170余项现代农业新技术，撰写100万字农技科普资料，累计推广种养新品种、新技术超350万亩。
2: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室，我就想帮助农民能够尽快的富起来，为我们国家的这个改变农村面貌做奉献了。自己一辈子干了这个很有意义的一件事。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七一勋章获得者、全国两优一先代表围绕发扬优秀特质、坚持不懈奋斗、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特殊教育、乡村振兴、物流配送等领域立足本职、为民造福的感人故事，生动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人的先锋形象。
4: 这个夏天，苏州传统的六月荷花市成了热门的旅游打卡地，每天吸引游客近4万人次。一束荷花如何成为消费的增长点？一个市集又怎么延伸出一条消费链？来看记者的实地调研。
3: 荷花市集是从凌晨4点半的一班公交车开始的，花农们挑着担子，拎着水桶，荷花、莲蓬、荷叶装得满满当当，坐上了今年专门开通的免费公交车荷花助农专线。
5: 我生意好得不得了，我小孩来帮我卖啊，花扎得漂亮的了，忙的时候排队买。
3: 1个半小时后，公交车抵达白塔西路，顾不上细雨，花农们挑起担子小跑着赶往摊位。不到7点，摊位已经陆续铺开。花农们告诉记者，苏州自古就有夏日买荷、赏荷的传统，这里曾是一个自发形成的早市，这两年人气越来越旺，但烦恼也随之而来。
6: 那么实际上也暴露出来一些问题。去年呢，我们就主要是沿着这两条街的这个沿边在摆，对交通组织的影响确实比较大，所以我们对公园进行了改造呢。
3: 面对自发聚拢的人气，当地政府对一旁的白塔公园进行微更新，重新铺装地面，把原先散乱无序的摊点集中到公园内，设立了160个固定摊位。有了规范的摊位，怎么让荷花卖出好价钱呢？今年开集前，集市所在的街道办事处为花农们请来了专业插花师，免费教花农搭配花材包装花束。荷花配上莲蓬、荷叶，有了造型感，也成了游客争相带走的一份苏州夏天。
7: 我觉得他们都包得很好看，比较有古典审美，配了那个兰亭集序。
3: 荷花带来的人气并没有停留在市集本身，城市治理需要绣花功夫，当地政府把功夫下在了细微处，让一朵荷花串起农户、消费者、商家的不同需求。市集周边建起古风长廊、荷塘隧道等打卡点，陆续引入旅拍、荷花文创和手作体验等新业态。本地菜馆端出荷花宴，老宅咖啡店把荷花融入饮品和甜点。今年还新开通了赏荷专线，串联起苏州博物馆、拙政园等古城地标， 因花而生的市集延伸出一条古城消费链。市集开业以来，累计接待游客73万人次，售出79万朵荷花，带动农民增收近320万元。在苏州，这个夏天火起来的不只是荷花市集，老菜场改造的双塔

0: 市集保留了居民买菜吃小吃的烟火气，又嵌入咖啡书店等年轻消费业态。在美术馆，每月一次的市集将传统茶艺香道变为可体验的生活方式。在百年丝厂，非遗苏绣变成可用可分享的日常消费品。市集各有各的味道，消费空间也不断推陈出新。在苏州市商务局，记者看到了一份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项目清单。这些项目并不是只盯着重点商圈，文化场所、创意园区、废旧工业厂区等都被纳入其中。
1: 我们也不是把一种网红模式复制到全市，而是说根据这块空间它原来有什么，然后周边的人群需要什么，再决定导入的内容。
0: 今年苏州139项促消费重点活动中，有42项以市集为主要载体，涵盖花卉园艺、非遗文创、体育赛事、夜间消费等领域。上半年，苏州住宿业、餐饮业营业额分别增长8%和8.5%，消费新场景的带动作用不断显现。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新增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1000亿元，引导和鼓励金融机构加大对广西、湖北、甘肃、浙江等受灾地区的经营主体，特别是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等的信贷支持力度，支持防汛救灾及灾后重建工作。今天，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关于组织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建设工作的通知，开展国家级零碳工厂、零碳算力设施建设工作，通过技术创新等减排措施，实现边界内二氧化碳排放的持续降低，逐步趋向于近零的过程。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截至6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4亿千瓦，同比增长10.8%。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7亿千瓦，风电装机容量6.8亿千瓦，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进一步加快。今天，2026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开幕。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新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来自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以及7个国际组织约800名嘉宾出席论坛。连日来，各地今年招募的5.3万多名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志愿者陆续出征，奔赴新疆、西藏、贵州等基层一线，围绕乡村教育、乡村建设等开展1至3年的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实施23年来，已有64万多名高校毕业生投身西部发展。今天，引力一号运载火箭在上海东部海域成功发射9颗卫星。引力一号是我国研制的全球最大固体运载火箭，近地轨道运载能力6.5吨。这是该火箭首次执行远海发射任务，成功验证了该火箭的远海机动发射能力。今天，青海西宁至四川成都的川青铁路在建段日耳狼山隧道顺利贯通，该隧道海拔3500米，全长2260米。川青铁路全线近837公里，通车以后，成都至西宁的通行时间将从最快9小时左右缩短至5小时左右。今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首届北京市中学生人形机器人足球赛总决赛今天举行，来自北京各区和雄安新区的55支参赛队历经3个多月的比拼，决出甲乙组冠亚季军。赛事探索了人工智能教育与科技实践深度融合新路径。美国中央司令部21号称，美军连续第11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军事行动中心、飞机机库、无人机储存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布什尔市、西里克港、贝赫贝汉等多地遭美军袭击，德黑兰防空系统拦截大量不明飞行物。伊朗军方称，为回应敌人的侵犯。

0: 伊朗军队使用大量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西部的美军多哈军营，目标包括弹药库和后勤装备。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还袭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国亚马逊公司中央数据基础设施，称该设施是美军军事信息交换关键站点之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称，伊朗可能已经将离心机转移到伊朗中央司令部，今天对此回应说，如果美军采取此类行动，美国及其盟友的所有利益都将成为伊朗武装力量强力回击的目标。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1号在出席国会参议院听证会时表示，根据最新估算，美国对伊朗战事花费已达375亿美元，追加战争拨款紧迫且必要。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发文称，任命德拉帕特出任乌克兰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接替瑟尔斯基。德拉帕特近年曾先后担任乌陆军司令和乌联合部队司令。泽连斯基本月16号表示，因乌军方与乌国防部之间存在分歧，他决定撤换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由乌国家安全局负责人赫马拉担任代理国防部长一职。受中东局势持续紧张，投资者抛售日元等因素影响，21号纽约外汇市场日元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兑换163日元区间，为约39年半以来新低。日本财务省今天公布的初步统计结果显示，受日元疲软、能源价格高企等多重因素影响，2026年上半年日本贸易逆差达约10000亿日元，约合62亿美元，连续第10个半年度出现贸易逆差。法国国民议会和参议院21号通过一项法案，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法案将从9月1号起分2个阶段执行。法国公共卫生部门此前曾指出，社交媒体可能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产生不利影响，有必要加强监管。受近期持续高温和干旱影响，多瑙河在多国的水位持续走低，多瑙河在塞尔维亚段的水位比同期正常情况低约2米，导致运粮船载重受限，运输成本上涨，给当地粮食出口带来挑战。多瑙河流入罗马尼亚境内的流量日前降至30年来最低水平，农业灌溉和沿岸航运旅游业均受到影响。此外，多瑙河在克罗地亚东部一些地区的水位近日也降至历史低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都说平平。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九，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5家企业上榜财富中国500强。
3: 江永柱调研我区迎风度夏能源保供工作。
2: 室内设施化养山破圈，特色水产铺就共赴新路。
3: 捐款捐书义卖，萧山夏日爱心拉满。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昨天公布，我区的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万象集团、浙商银行、正凯集团等5家企业入选。
2: 榜单显示，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万象集团、浙商银行、正凯集团分别位居第33位、第50位、第133位、第187位、第351位。深耕实业、迭代升级是萧山上榜企业的共同底色。其中，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作为国内化纤产业龙头，多年来深耕产业链上下游，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稳健的经营实力，稳居榜单前列。万象集团立足高端制造领域，深耕零部件产业，积极布

0: 局、清洁能源、智能控制、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发展动能持续充沛。浙商银行作为本土头部金融机构，立足区域服务实体，持续赋能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正凯集团深耕新材料、纺织等领域，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拓展产业版图，展现出扎实的企业底蕴与强劲的成长能力。据了解，财富中国500强采用与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方法，同时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企业。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 14.26 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约 0.3%， 净利润达到7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 5%。 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约为 35.4 亿美元。通过该榜单及其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最大企业的最新发展趋势。此次五家企业上榜财富中国500强，不仅是对企业自身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彰显了萧山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核心竞争力。未来，萧山将持续深耕制造业，助力企业创新突破，提质增效，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萧山篇章。本台记者报道。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赴国网萧山供电公司调研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保平安、保经济、保民生，千方百计实现电网安全运行、企业无感生产、居民可靠供电三大目标，为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区领导朱国军参加。姜永柱一行看望慰问奋战在迎峰度夏保供电一线的干部职工，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详细了解全区迎峰度夏用电形势及电网运行情况。随后，姜永柱主持召开专题会，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姜永柱充分肯定了前期我区电力保供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7月16号，我区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已达500.3万千瓦，成为浙江省首个突破500万千瓦的区县。面对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局部时段供应偏紧、安全运行压力更重的挑战，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千方百计做好电力安全保供工作。要保安全，坚决防范电力安全事故，加强重要输变电设备重在线路特巡特护，及时发现消除设备隐患，完善电力应急抢险预案，强化防汛防台准备，做好低洼地带变电站配电房防涝排水措施，确保汛期电网安全。要保经济，科学有序组织电力调度，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和负荷走势，提高负荷预测精度，提前研判供需形势，为企业调产留足时间，严格执行有序用电工作方案，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移峰填谷，精细精准做好供电平衡。要保民生，确保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坚持民生用电绝对优先，全力以赴保障居民用户和重要公共事业用户用电需求，统筹抓好新建安置房、商住小区通电和老旧小区电力改造、乡村配电网升级。要加强节约用电宣传引导，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用电良好风尚。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经开区国控集团下属经开城建公司负责实施的科技城高科变110千伏专变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全面进入装饰装修、电气设备安装阶段。高科变110千伏专变项目总建筑面积2777平方米，其中配电装置楼建筑面积1839平方米，配套用房建筑面积938平方米。这一项目设计严格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通过下凹绿地、透水铺装等措施，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控制在 0.54， 实现雨水资源高效利用。电力供应是产业集聚、城市发展的核心基础保障。当前，江南科技城正处于产业集群快速成型的关键发展阶段，辖区内现有两座不同电压等级变电站，供电雨量趋于紧张。
2: 本项目于去年10月开始试打桩，预计今年完工。项目的建设是为了填

0: 填补区域供电缺口，优化配网结构，从根源上缓解区域供电紧张现状，为区域产业项目落地、企业稳定生产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1: 下一步，经开区国控集团将统筹推进后续设备安装调试、外线接入等各项任务。本台记者报道。
2: 不靠天收成，无需塘底铺泥，水质管护工序精简，养殖风险大幅降低。近日，党湾镇养殖户创新发展新式黄鳝养殖，一改以往凭经验看天气的露天粗放模式，转型可控易管、稳产高产的室内设施化养殖，为当地特色水产提质增效、助农增收开辟了全新路径。上午，记者来到党湾镇庆丰村杭州东洲水产养殖基地室内大棚，标准化养殖单元整齐排布，水体清澈透亮，鳝苗游动活跃。基地负责人刘文进正在按标准定时投喂饲料。他告诉记者，黄鳝人工繁育技术门槛高，养殖变数大，长期制约散户规模化发展。今年在镇农办搭桥对接下，基地携手浙大科研团队落地室内大棚精细化养殖项目，整套养殖模式稳定投产已有一月，对比露天传统养殖，真正实现降本省力，产能倍增。
3: 不像我们外面养鱼养虾，要增氧要肥水，要改底要消毒要解毒，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每天喂饲料换水，就两件事情，所以它这个相对来说集中管理居家养殖，特别是像当地的农民，他们也有很多人有意向，啊，不是在这个在外面去养鱼养虾，你看不到摸不着，啊，靠天吃饭。在家里的话，这个在我们这里看得到摸得着，一清二楚。
2: 基地总养殖面积2400平方米，投放鳝苗30万尾，实现每平方米1000尾高密度标准化养殖。新模式摒弃塘泥环境，采用网片搭建栖息空间，搭配泡沫板遮光，供黄鳝藏身栖息。养出的成品黄鳝表皮干净，土腥味淡，商品品质显著提升。
3: 啊，如果恒温在28度，那么它一年可以养4季，上下可以养3层。同样是3亩地，我可以当成9亩地来用。
2: 优质鳝苗市场供不应求，基地订单稳步走高。据刘文进介绍，鳝苗单尾市场价在2.2元，截至今年9月，基地订单总量已突破100万尾，采购客商覆盖江苏、湖北、江西多省，不少外地养殖从业者慕名前来观摩学习养殖技术。
4: 那么现在的话，室内养殖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就是每平方段养得好的话，就是可以产量的话就非常高，就是能够养到300斤。那么这个养了这么高以后，那个如果按照25块斤的话，那个产值就非常大，折算起来一亩的话，净水平的话就可以达到150万。
2: 这套省心高效的科学养殖模式，为萧山乡村特色水产养殖闯出了一条增收的新赛道。后续基地将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黄鳝深加工，同时计划推出养殖认养保价收购服务，解决散户养殖销路顾虑，助力周边农户共同富裕。本台记者报道。
1: 盛夏时节，濮阳镇尖湖村一年一度的蜜梨丰收季如期而至。走进梨园，梨树硕果盈枝，果农正忙着采摘、装箱、销售，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濮阳蜜梨素来以甜、脆、香为特色，主要品种是脆冠梨。尖湖村的梨树多种在高山上，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比一般梨树产量更高，味更甘甜，水分更足。今年尖湖村通过种植地块和销售方式调整，蜜梨预计总产量约76万斤，总销售额预计610万元左右。
5: 我们呢，为了打响这个蜜梨品牌啊，将村里的闲置土地呢都种上了梨树。今年呢，我们尖湖村的种植蜜梨啊的面积在380亩左右，采摘期呢将持续到8月底，在原线下销售的基础上呢，拓宽了线上的销售。
1: 本台记者报道。陪伴萧山市民走过21年的本土暖心公益品牌公民爱心日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区红十字会联合主办，围绕爱心捐款、公益捐书、困难群体援助三大行动，打通线上线下爱心渠道。连日来，我区各界踊跃参与，让默默温情流淌在萧然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上午，在萧山环投集团企业文化展厅，干部职工有序排队扫码捐款捐赠书籍。集团职工00后新萧山人邵修齐特意带来5本珍藏书籍参与捐赠。
6: 我认为捐赠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物品的传递， 更像是给那些困境中的

0: 孩子们打开了一小扇窗，告诉他们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以及很多心怀着善意的人们在关心着他们。
1: 通过爱心捐书、爱心捐款、爱心义卖等形式呢，动员千余名职工积极投身公益，来彰显我们国企的社会责任，彰显我们文明单位的实践担当。
2: 街头社区的爱心氛围同样热烈，在宁威街道金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宁好美德工作室正携手社区开展公益活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捐书捐款，参与公益实践。
3: 我们工作室将会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接下来更多的去参与爱心捐助、文明宣传与应急保障工作。
2: 在迎风街道利二社区邻里中心内，小红花义卖市集满是烟火暖意。萧山区世纪实验小学一年级的傅林涵精心整理出发箍、铅笔等闲置物品摆摊义卖。
4: 卖出的钱我想给需要的小朋友。
2: 此次市集全部善款将统一上交区红十字会。目前人人可公益，处处有温暖，已成为我区最动人的文明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崖前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文明少年、文明嘉年华暨红领巾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依托本地深厚红色底蕴与文化资源，以宣讲、展演、市集体验等多元形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践行文明美德。仪式现场，红色主题宣讲娓娓道来，讲解员以潮涌百年、萧山青年的选择与担当为题，结合崖前农民运动百年红色底蕴，串联新时代青春担当故事， AI 机器人牙小虎趣味互动，让红色宣讲更具新意、更接地气。第九届萧山区美德标兵赵大安开展世纪宣讲，分享数十年书画助学、公益授课、慈善服务的暖心经历。本次活动紧扣萧山区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部署，联动红领巾征章实践工作，吸引全镇150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本台记者报道。
2: 昨天晚上，2026 GBA 杭州赛区八强淘汰赛在林浦体育馆火热开赛，萧山队坐镇主场迎战西湖队，球队下半场攻防发力，完成逆转，以67-57斩获系列赛首场胜利。上半场西湖队外线连续命中三分，持续掌握场上主动权，萧山队进攻节奏偏慢，半场以27-28微弱落后。一边再战，萧山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加强内线压迫，依靠快速反击不断追分。队员谢凯波、程宇表现亮眼，两人合力砍下41分，成为球队得分核心，帮助队伍逐步拉开分差。末节西湖队频繁换人调整，奋力追分，但始终未能扭转局势。本轮为3场2胜赛制，萧山队先下一城，手握晋级主动权。现场观赛群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不断，充分展现本土篮球赛事活力。
6: 能把这场球拼下来，我觉得我非常的为我们这个团队骄傲。处理球现在都非常合理，因为我们一直贯彻的是团队篮球，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继续保持下来，继续保持下去一定会更好。
2: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国际社联全项世界杯7月20号至29号在杭州举办。美国、卡塔尔、阿塞拜疆等20余个参赛代表团从杭州口岸入境，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各参赛代表团成员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办理好入境手续后，来到随机抵达的比赛用枪弹查验区。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按照规范操作，快速完成枪弹查验，为枪弹办理入境手续。为保障各代表团能顺利高效通关，杭州边检站等相关单位提前介入，与杭州市体育产业发展集团达成合作协议框架，组建赛事保障专班，就入境流线、服务保障、枪弹联合查验模式等制定保障方案及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组建枪弹查验特殊勤务队，共同建立枪弹联合查验点，确保枪弹入境一次查验完毕。此外，杭州边检站还派出外语服务队靠前引导帮扶，联动杭司和赛事委员会，为赛会人员提前完成外国人入境卡和枪支弹药申请表网上和线下填报，提升赛会代表团通关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0: 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蜀山街道海选赛近日举行，辖区内近60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竞技，以球会友。上午9点，海选赛打响，选手们挥拍对决、推挡、拉弧圈、扣杀等精彩动作轮番上演。据了解，本次赛事面向蜀山街道户籍、常住居民、辖区企业职工及持居住证外来人员开放。
1: 不管输也好，赢也好，参与就好，还是会坚持参加，锻炼。
0: 本次海选将择优选拔队员，组建2支街道代表队，冲击晋级赛。本台记者报道。
2: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蓝天白云下的山乡云石。
0: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2: 再见。

0: 鞠儿是什么意思呢？鞠儿是水井的意思，也叫鞠儿，也叫鞠儿。因为整个南锣鼓巷是从元朝开始到现在形成的这么一个就是民居嘛，有水井的地方就有人，所以它是一个音译，它跟菊花没有关系。
1: 每一个名字背后都有一段故事，在北京四九城看似普通的角落里，都藏着王侯将相的过往故事。而今时过境迁，岁月流转，王侯将相的故事都随风飘散，胡同里的人情冷暖却更显得温馨动人。
0: 对面李奶奶有一棵枣树，李奶奶这棵枣树种下来，种了它一到夏天的时候就结枣，特别甜。那时候我老在站在那院子底下看，我说哎呀，李奶奶，您这枣这枝归我啊，那枝最多的归我啊。老太从来都不说，什么都不说。就是我上大学的时候，我临走之前那两天，李奶奶就说去上去，就跟他儿子说去上去，把这棵枣树这个枣打下来，这是给张涵的。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叫菊儿小枣，我永远记着李奶奶的那枣有多甜，我永远感恩李奶奶对我们胡同孩子的这种关照，所以胡同里每一个老人都是我奶奶。
1: 胡同里的人情味儿伴随着一代代孩童从小到大，这是人与人之间的温情的联系。
0: 这张照片就是我们菊儿胡同从后身看的那个样儿。其实因为就是为什么要挂一个这些照片，是真的是从小生长的地方，非常非常的热爱。可能刚开始在胡同里长大没有感觉，但是当时因为四年在外地，我就回来拍了好多好多胡同里的照片，然后想家的时候就拿出来看看。家没有其他吃的，就是卤肉饭、炸酱面、双皮奶、菊香奶，他就画了这四幅画，然后我觉得画得特别好看。
1: 而菊二社区空间的变化，则要从30年前北京首例新四合院改造案例说起。上世纪80年代，我国城市步入高速发展的时期，北京作为首都，城市发展更加迅猛，老旧胡同里四合院的改造问题日益凸显，菊二胡同新四合院工程则成为北京旧城改造的试点之一。菊二胡同改造由两院院士、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院士设计，曾获得联合国人居奖等数不清的奖项和赞誉。黑瓦白墙，有着老北京建筑的神韵，菊二胡同3层的楼房也可容纳相当于商品房5层楼的人口。时至今日，我们依然可以看出它设计之初对社区城市发展与传统古都文化结合的理解，共同打造人与环境和谐共存的宜居社区。中国最早的社区雏形应该可以追溯到距今5300到43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后期的良渚遗址，它是数千年前华夏先人们的聚居地，也被称为中华第一城。风云变幻，沧海横流，而今在这同一片土地的良渚文化村社区，自2000年10月27日杭州第一届西博会上良渚文化村项目签约，开启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未来社区试验。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良渚文化村社区的未来社区场景，则是从聚焦一老一少、探索智慧养老和教育新模式开始，针对社区老年群体开发老年助餐模块，可线下就餐或线上订餐，建立养老助餐全覆盖的网络服务体系，同时根据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享受政策进行就餐补助。 推动看病就医更便捷高效，加速打造智慧医疗场景。良渚市民客厅、智慧健康站等医疗资源，可实现名医名院零距离、远程会诊，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向中心端的医生发出远程问诊的申请，得到合理性的反馈建议。祖辈年纪大没精力，父母上班没时间，婴幼儿谁来看护？这成为了不少小家庭的烦心事。婴幼儿成长驿站是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第三方机构运营的基础型成长驿站，为广大家长搭建了一个科学育儿的交流平台，打造15分钟婴幼儿优质照护服务圈。
2: 信息驿站搞得挺好的，遇到刮风呀、下雨呀，小朋友可以到驿站去玩。幼儿园安排的零食可都很好。像那个猫头鹰老师的英语课，小溪老师的美术课都喜欢上。
1: 良渚文化村社区依托于数字化的发展建设，将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将社区居民需求数据化，线上与线下的配合，以便于构建更和谐的未来社区。社区的改造见证着中国的发展，而国际社区的形成同样也是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表现。国际社区的出现恰是为外国友人更好地融入中国生活搭建起了桥梁。上海华漕国际社区毗邻虹桥国际枢纽，是处于核心功能承载区的国际社区，也是面向国际国内的社区，而是随外籍人口增加而逐渐形成。目前境外人士总数达4389人，涉及2835户家庭，76个国家和地区。
3: My name is Andrew Lancaster. I'm the principal at the British International School, Shanghai Puxi. I've been in Shanghai now for 10 years. My wife and I first came here in 2004 to explore China and fell in love with it. Since then we've moved here. I'm here with my wife and 2 children. I've lived in Huazhou for 8 years now. I love Huazhou because it's a real mix of history and culture and new growth. So the area's actually changed quite dramatically. It's become gentrified in the sense that the built environment itself, the infrastructure here has improved. So for us as a family, being able to travel into the city is super straightforward. The introduction of metros into the area as well makes it nice and easy for us. So, you know, we visit different parts of China and have really been able to explore that. And the airport, Hongqiao Airport, is 15 minutes away from where we live, as is the railway station. And so, you know, we've been able to travel to Beijing, Chengdu, Guangzhou, you know, many parts of China really easily. And again, that's a real attraction, I think. The housing in here, in this particular part, is very, very suitable to our needs. At the same time, there's some fantastic places to explore in Huazhou that for us really br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family, and we really enjoy exploring this part of Shanghai. I think on top of that as well, there's a lot of different types of restaurants, different types of takeaways. It has everything in this area. The people that live in this area are also amazing. Super kind, super welcoming.
1: 得天独厚的交通优势以及不断开放的中国，都给国际社区的形成创造了天然优势。因业聚人，因人成区，中外交融，对外开放，跟随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

曲线。无论是胡同文化留存改造的菊二社区，亦或是布局未来的梁祝文化村社区，以及中外融合的华漕国际社区，三者都在丰富着费孝通先生所阐述的人与人联系互动的社，以及地缘空间接近形成的区的概念，形成了更富有时代意义及中国特色的中国社区。

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十二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0: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1: 前头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受不了网。
0: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1: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挂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0: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能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20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6-7个小时，

0: 现在这头我现在够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了。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触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数不清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我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呀，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啊，是任何活动都无法的。

0: 我拿过去。
1: 你说结婚真的假的？
2: 真的呀，咱俩可以只办婚礼，先不扯这儿。再说了，你爸不是也着急让你赶紧结婚吗？
0: 哼，只办婚礼不扯这儿，那不成耍流氓了吗？
2: 那就扯一个呗。
0: 你让我再考虑考虑。大哥，这给的也太少了，我那车都没打齐，嘎嘎新的，你再加500块钱啊？你加300呢？啊，行行行，那加200也行，就这么说定了啊！我要给你送过去。哎，好嘞，哎。
3: 你卖摩托车干啥呀？
0: 你不说骑摩托车危险吗？
3: 哎呀，你可别忽悠我了，那摩托车那是你心肝宝贝儿，你说卖就能卖啊？
0: 那我再回个电话，不卖。
3: 哎呀，得，行了，你赶紧卖它吧。从那你骑这个破摩托车，我每天都为你提心吊胆的。
0: 别老为我提心吊胆的了，你快回屋去吧。
3: 回去。你夹罐头瓶子干啥呀？
0: 你看你又操上心了，快回屋去吧。
3: 每天不都得操心吗？

0: 半个小时以后把钱给送回来啊。
1: 你哪来的钱呢？
0: 哎，你就别问了，我把摩托车给卖了，在家等我吧啊。
1: 你姐夫厂子的事儿你可千万别和爸说，听着没？
0: 你放心吧，我拼死爸爸也来了。

0: 红尘啊滚滚，痴痴啊情深，聚散终有时。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我那情
1: 表现咋样啊？倒是说话呀。
2: 医生说很严重，不知道结果咋样。妈，陆谦的事儿都怨我。一家人不说外的话，这事跟你没关系。当初我就说不让他买摩托，他说就喜欢摩托，非得要买，买摩托也行。我说你慢点骑，那玩意不慢骑你危险，就是不听，越说骑得越快，结果心疼他，他那腿很。

0: 拼拼棒价拼，
1: 7月25到26号杭州棒价装修团购会，
0: 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2: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一个20寸的旅行箱，报名就送。
4: 宜家核心呢，确实能让人感觉到省心、省力、省钱。它整个方案那个全包呢，包的内容还是比较完整的，性价比也还可以。
5: 总共99方，总共是花了20万，包括所有的软装、硬装，包括家具、家电。我现在感觉就是说20万绝对值的。
1: 提前报名热线5656-5566，扫二维码报名，还可享在线实时免费设计和免费报价，还有礼品免费拿。二维码扫起来。

0: 你出来一下。怎么把腿给掰开了呢？
1: 你这不治疗吗？这不是，
0: 这孩子平时就愿意蹦跳的，这回还能跳舞了吗？
1: 那得看恢复情况了。反正这次这事儿吧，反正这不轻，这是。
0: 二哥，你别上火，节哀啊。
1: 什么事？你说什么？
0: 祝他早日康复。
1: 这俩词是一个意思吗？这啥时候还搁这捅词儿？不能不说吗？
0: 二哥，把这个给你。这月出货少，就这么点钱，你拿着。
1: 行啊。

0: 明明啊，你这个事真谢谢你，帮我把钱凑够了吧，把大厂子开起来，这小厂子就给你了，你也不用天天提心吊胆的了，是吗？
1: 谢二哥，
0: 没事。
1: 行，那我先走了啊。
2: 哎呀，哎不对，
1: 这东西我给罗先买的，你替我给他吧。
0: 行。慢点，那我回去吧，我回去。
3: 贾明明说啥了？
0: 没说啥，我就给罗先买点罐头，关心关心的呗。
3: 你看我这表弟，关键时刻还挺仗义的啊。呀，罗宪，
4: 呀，
3: 罗宪，醒了，罗宪啊！
5: 你们咋全来了？
0: 别动！
3: 别动！来，这个拿着。
4: 哎，对，这个整高点，这么，就这样。
5: 你们不用全在这儿，该忙啥忙啥去，我一人行。我腿不挺好吗？我以为撞飞了呢。
4: 啥时候了，咋还胡说八道？
5: 姐，我的摩托车说没了。
4: 爹，你别惦记你那破摩托了啊！
5: 这事闹的也是。钱没给我姐夫送过去，摩托也没了。
6: 罗宪，摩托虽然没卖成，但你这份心我们特别感动，你就踏踏实实养病，我们都轮班伺候你啊。就算有一天你这腿好不了了，就瘸了，那我们也养你一辈子。嗯，
5: 你说啥呢？
0: 老弟啊，等你这腿养好了啊，姐夫给你买个更贵更好的摩托。
5: 谢谢姐夫。你们快去忙吧，我再睡一觉。
4: 你别睡了，睡了。
0: 你别
4: 渴不渴？你喝点水，来秀给你弄点水。
3: 没水了，大嫂打水啊。
7: 贾明明，
5: 哎，
7: 你觉得我对你怎么样了？
5: 对我太好了，赏我饭吃，让我赚钱。啥时候的事儿啊？
7: 彭锦熙的厂子你压根就没对下来，他压的那批货你收了高价卖给我是吧？
5: 没有，你听谁说的？
8: 听我说的。你在医院给彭锦熙钱，我亲眼所见，货我也查了，你再狡辩一个，你跟谁打呢？
7: 你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拿我当傻子呀？我还一直拿你当哥们儿处呢。道不同不相为谋，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但兴城永庄这块儿你暂时就别干了。
5: 那不行啊，咱一块走阳光大道，一块走独木桥呗。是吧，
7: 我最不喜欢朋友的欺骗，朋友之间的背叛就是欺骗的一种。贾伟民，
5: 哎，
7: 你把我弄伤心了。
5: 我当

二哥，最近为民反思，为民做人有问题。我这些年咱们风风雨雨都挺过来的，是中间有一些小误会，弟弟做的不漂亮，你就头一阵还帮着亲生，给你捣乱。今天为民弟弟来。

0: 我就是想跟你认个错，二哥，对不起。哎，你别老搁这蹭来蹭，裤子磨漏了。你不对，你是不是吃错药了？
1: 要不就是你喝多了。
0: 我没吃错药，我也没喝。二哥，你要说真不对的，只有一个人，秦生，这个人缺德呀。
1: 他没有人品，你跟刚才现在嘚瑟，人家说天天看，做了坏事早晚完蛋。我就扑奔你来了，踏踏实实跟二哥干，奔着二哥的人性、人品、人格。哎，别磨叨，干啥毛病这是？黑明呐，说两样话，你以前说的东西吧，我不怎么信。
0: 但是今天你能说出这些话来呢，我就更不信了。二哥，你别不信，其实我心里我一直都装着你呢。你最近想干啥事，我都知道。是不是想干一个大厂子，规模老大了？不是我打听的啊，是那冰工厂的何厂长，嘴松，他告诉我的。二哥。 我说话你不信行，但是他说话你一定信。我让他替我说，他最有力度。
1: 这啥意思？啊？
0: 送给你，
1: 白送的？
0: 那不可能，就是想特意跑过来送到你面前这个意思。
1: 明明我拿着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
0: 不要利息，你算算账，到时候一块儿算我入股得了。
1: 那不行，
0: 我要拿钱，我肯定得给你利息。但是你要入股，不行。不行，咱不入，咱就要利息。那利息高点行不行？
2: 谢谢啊。
1: 行，这么地吧。
0: 就一句话，我说，弟弟心里有你。

0: 老嫂子，你看看这钱是不是真的？这钱，
1: 是真的呀。这小子再也不敢了。
0: 为啥呀？
1: 让秦生给揍了。
0: 揍了？我说呢。都不对呀，那没看这个受伤伤的，怎么还能？
2: 打的
1: 不严重，侮辱性高。
0: 哎呀，他这刚才差点给我整感动了，真行。
2: 既然把租金还给彭锦熙了，贾爱民还借了不少钱。彭锦熙拿钱跟冰糕厂已经签完合同了，这小子之前装的啥也不是，忽悠咱们。对，徐志玲他们说，不愿意做代工，以后不跟咱合作了。

0: 你上那儿坐着，来，你坐坐坐坐坐吧，你坐这儿，你试这椅子，怎么样？
1: 舒服。
0: 找到厂长的感觉了吗？啊？
1: 哎，你上哪儿去啊？
0: 你等会儿。
1: 你干啥呀？你进来呀，进来。
0: 罗厂长，我是你的秘书小鹏，我想向您汇报工作。
1: 行，进来吧。哎，门关上。
0: 关门。哎，罗厂长，
1: 站这儿干啥呀？开电扇呢。
0: 哎，开电扇。
2: 你别介意啊，那彭家老三就那样，他妈张飞的一天，他刚才还要讲半天评书，在那咔咔咔的。差点没把他自己讲死，好吓死。
3: 坐会儿。
2: 坐，床上坐。

0: 哎，
1: 秀儿，
0: 啊，
1: 要了这水，你干啥呢？搁这儿啊？
0: 接水呢吗？
1: 咋的了？情绪不高呢？怎么？怎么了？为啥？
0: 没有，那个罗县他同事过来，所以我就过来打个水。
1: 不走，走回去吧。
0: 哥，你拿回去吧，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1: 啊？你咋了？

0: 姐夫来了，你让人上我前面来，我要调好点费劲。没事儿。林安，来正好啊，给你介绍一下子，这是我们那个之前冰棍长的同事何丹，这是我姐夫。叫人啊！
1: 姐夫，哥，
0: 待会儿我跟你说一下子，有这么个事儿啊，想安排人上咱泳装厂上班去，我答应了，你方便吗？
2: 行，那你先都答应了，就这么办吧，啊？嗯，
0: 咋样？事成了。啊，谢谢姐夫，
2: 谢谢罗先。那你们先忙呗，我还有点事儿，我回头再来看你啊，罗先。啊，
0: 去吧。 过来，让我搂一下子。
1: 啥？
0: 过来，那么梗呢？
1: 你跟我好好说话，别老窜一下啊！
0: 过来啊！

0: 呀？河南。之前在这兵工厂啊，对我有点意思，我眼光高，没看上。
1: 你吧，就别老吹了，行不行？你姐都跟人河厂长说这事儿了，人家不没同意吗？
0: 那是他哥的想法，又不是河丹的想法。
1: 走走走，回屋丹。
0: 大夫说让我溜达溜。那河丹在我们厂老东西，任何男的都接近不了。这。正好搂一上午。
1: 人家你整明白了，这是来找你办事来了，没看出来吗？
0: 我不能够，我相中我。
1: 你呀、啊，你不应该住骨科。
0: 住啥科啊？
1: 你应该上脑科看看去。我看你的脑子好像也受伤了。
0: 我没摔着脑袋，我戴头盔。
1: 你自己记住，被人家没能咋地，你上听了。
0: 我上啥听啊？就是看上我了。
1: 看上你吗？
0: 不是，你干啥去，姐夫？
1: 那我说了，让你多走走。
0: 不是，我自己回不去啊。姐夫，你搀我一下啊。那大爷。让我搂呀！咋不是那味儿了呢？
2: 我腿现在能，
0: 能
2: 脚丫能动弹动了哈，小指头。
0: 大拇指能动点了。
2: 嗯。行，这玩意儿恢复，慢慢恢复。
0: 啊？
3: 你干啥呀？
0: 哎呦！哎呦！哎！
1: 哇，好消息
2: 啊、
1: 嗯、天哪，好消息，
2: 上了。
1: 我听说这牺牲的小子定了一个大单，并且这个大单他完成不了，所以我想啊，我要劝了所有新城的用庄人，包括你，不帮他完成这笔大单，让他做不成，让他赔一笔大款，直接给他干躺下。你也是兴城有庄人，你也得跟我一起呀、啊！啊、哦，哎，二哥，我让这小嘚瑟啊，没事那个画报卷起来，梆梆的敲我脑袋。那画报是看的，是用来敲我脑袋的吗？拿谁当木鱼的呀？小样的，干躺下的。
0: 那咋不揍他呢？
1: 我没那么粗鲁。我选择的是用坚定的眼神和强大的气场给他盯服了，给他盯停手了，厉害吧？
4: 嗯，你拉倒吧，这人敲腻歪了吧？
1: 但不管怎么说，这是个好消息。
4: 你往哪儿转呢？说你爱敲的事儿，你往人家啥好消息转？
1: 我说我听着我高兴了，我很兴奋呢。嗯，怎么样这个？
0: 行，怎么看着点儿？
1: 哎，有点酸呐，这小味儿。高兴吧，兄弟。我俩嘚瑟。
5: 咋回事啊？你咋还在医院呢？这厂子门口二十多号人，说是你答应的，都接受进厂子了，你咋回事啊？
4: 二十来个，我答应罗宪，我可没答应是二十来个啊。行了，你等着我吧，来。
5: 你快点啊！
0: 闹呢，
6: 姐夫，
4: 还河南呢，大哥，你没点别的了吧？我问你，昨天你说你给那兵工厂那办事是说多少个人？
0: 就一个厂子的人。
4: 一个厂子？你把整个一个兵工厂的人给弄泳装厂去？
0: 这要咋的了？
4: 没事，你有功了。吃吧你。
7: 你们都是冰棍厂的。

0: 对呀、啊，我们都是冰棍厂的。
1: 你谁呀？说话算不算数啊？我们来了，门不开。
0: 对呀、
1: 啊。你是干啥的？啊？
2: 你好好说，这是俺们厂长夫人。
3: 别生气，别生气，随意。没事啊，我们这不还没到上班的点儿呢吗？你们领导来了吗？
4: 厂长来了，喊你呢。
5: 那个，厂长夫人啊，你联系上彭厂长没有啊？
3: 锦溪正往这儿赶呢，你们稍微等会儿，行吗？
5: 我们呀、啊、不是来闹事儿的，真的是彭厂长答应接收我们工厂的工人的。你不信可以问你弟弟啊，他是我们中间人，是不是啊？
1: 对。
5: 进去。
6: 干啥呢？干啥呢？
5: 锦溪兄弟，锦溪兄弟，你可下是回来了？
6: 咋的呀，贺少？你们是来办事儿的，还是来整事儿的？
5: 我们办事儿的，办事儿的，办事儿来办事儿，有工作，
0: 办事儿。
6: 不吵吵了？
5: 不吵了，想要工作。
6: 没事吧？
3: 没事。
6: 我们开了。
3: 走吧。
5: 那走吧，那大伙儿都进去吧。
7: 走。
5: 你慢点，你这，哎呦，都进吧，大伙儿，这，都说了，
6: 进
5: 吧，
6: 进吧。
8: 快走。

0: 行，姨把那车开回去吧。姐，咱回去接着干活去，没事啊，都回去吧。那罗夏那儿没人盯着，你去盯一下啊。
1: 没事吧，哥？
0: 没事，走。

0: 咋的了？急之火燎的。
1: 小妖精给你灌的什么迷魂汤啊？你捅出去这么大个篓子。
0: 我捅啥篓子了？
1: 冰棍厂20几号人，今天一大清早就把厂子门口给堵了，要进厂。厂子的工人都招满了，你不知道吗？你上嘴唇碰下嘴唇，一下子许下去20几号人，谁给你的这么大权力啊？
0: 我姐夫答应的，他说我立功了呢。
1: 你跟我哥说清楚这个事儿了吗？你说清楚了吗？我告诉你，你要有本事你就自己给他们开工资，要不然你就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事儿。一天到晚傻不拉几的，来个女的就给你弄得不会玩了，你分不清那是人是妖啊？一天到晚不是你骨头咋那么轻呢？小妖精还没给你施法呢你就飘了？
0: 我告诉你啊，彭锦绣，你咋输我都行，你不能输何丹。
1: 我也告诉你，罗宪，现在厂子有20几号人在那闹呢，你就是我们家的祸害。

0: 何院长，你什么意思啊？我说答应接受你员工，你把你整个厂子20多个人全给我弄了，你什么意思？
1: 彭厂长，这大伙都知道您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啊，您不能出尔反尔啊，您吐口唾沫是个钉啊。
0: 别给我整这出，不用不着你捧我啊。我们厂现在就这么多机器，一个萝卜一个坑，员工都在这呢，你这人来了以后我也没钱养了呀，那怎么着，是在我这干活他们可以不要钱是吗？
1: 那不能。
2: 何厂长，

0: 你跟你这帮工人的心情我们能理解啊，但是你不能说你来了这么多人，我们就必须得接收啊。咱们签合同了吗？有证明吗？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三位，第一百八十七位，第三百五十一位。深耕实业，迭代升级，是萧山上榜企业的共同底色。其中，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作为国内化纤产业龙头，多年来深耕产业链上下游，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稳健的经营实力，稳居榜单前列。万象集团立足高端制造领域，深耕零部件产业，积极布局清洁能源、智能控制、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发展动能持续充沛。浙商银行作为本土头部金融机构，立足区域服务实体，持续赋能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正凯集团深耕新材料、纺织等领域，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拓展产业版图，展现出扎实的企业底蕴与强劲的成长能力。据了解，财富中国五百强采用与财富世界五百强一脉相承的制榜方法，同时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企业。今年五百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14.26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约0.3%，净利润达到7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5%。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约为35.4亿美元。通过该榜单及其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最大企业的最新发展趋势。此次五家企业上榜财富中国五百强，不仅是对企业自身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彰显了萧山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核心竞争力。未来，萧山将持续深耕制造业，助力企业创新突破，提质增效，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萧山篇章。本台记者报道。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姜永柱带队赴国网萧山供电公司调研迎峰度夏能源保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保平安、保经济、保民生，千方百计实现电网安全运行、企业无感生产、居民可靠供电三大目标，为全区经济社会平稳运行提供坚实能源保障。区领导朱国军参加。姜永柱一行看望慰问奋战在迎峰度夏保供电一线的干部职工，对他们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详细了解全区迎峰度夏用电形势及电网运行情况。随后，姜永柱主持召开专题会，对迎峰度夏电力保供工作进行再动员、再部署、再落实。姜永柱充分肯定了前期我区电力保供工作取得的阶段性成效。他指出，7月16号，我区全社会最大用电负荷已达500.3万千瓦，成为浙江省首个突破500万千瓦的区县。面对用电负荷持续攀升、局部时段供应偏紧、安全运行压力更重的挑战，必须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千方百计做好电力安全保供工作。要保安全，坚决防范电力安全事故，加强重要输变电设备重在线路特巡特护，及时发现消除设备隐患，完善电力应急抢险预案，强化防汛防台准备，做好低洼地带变电站配电房防涝排水措施，确保汛期电网安全。要保经济，科学有序组织电力调度，密切关注气温变化和负荷走势，提高负荷预测精度，提前研判供需形势，为企业调产留足时间，严格执行有序用电工作方案，引导企业主动参与移峰填谷，精细精准做好供电平衡。要保民生，确保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坚持民生用电绝对优先，全力以赴保障居民用户和重要公共事业用户用电需求，统筹抓好新建安置房、商住小区通电和老旧小区电力改造、乡村配电网升级。要加强节约用电宣传引导，在全社会形成节约用电良好风尚。本台记者报道。
1: 近日，由经开区国控集团下属经开城建公司负责实施的科技城高科变110千伏专变项目主体结构顺利封顶，全面进入装饰装修、电气设备安装阶段。高科变110千伏专变项目总建筑面积2

0: 2777平方米，其中配电装置楼建筑面积1839平方米，配套用房建筑面积938平方米。这一项目设计严格落实海绵城市建设要求，通过下凹绿地、透水铺装等措施，将综合雨量径流系数控制在0.54，实现雨水资源高效利用。电力供应是产业集聚、城市发展的核心基础保障。当前，江南科技城正处于产业集群快速成型的关键发展阶段。辖区内现有两座不同电压等级变电站，供电余量趋于紧张。
1: 本项目于去年10月开始试打桩，预计今年完工。项目的建设是为了填补区域供电缺口，优化配网结构，从根源上缓解区域供电紧张现状，为区域产业项目落地、企业稳定生产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0: 下一步，经开区国控集团将统筹推进后续设备安装调试、外线接入等各项任务。本台记者报道。
2: 不靠天收成，无需塘底铺泥，水质管护工序精简，养殖风险大幅降低。近日，党湾镇养殖户创新发展新式黄鳝养殖，一改以往凭经验看天气的露天粗放模式，转型可控易管、稳产高产的室内设施化养殖，为当地特色水产提质增效、助农增收开辟了全新路径。上午，记者来到党湾镇庆丰村杭州东洲水产养殖基地室内大棚，标准化养殖单元整齐排布，水体清澈透亮，鳝苗游动活跃。基地负责人刘文进正在按标准定时投喂饲料。他告诉记者，黄鳝人工繁育技术门槛高，养殖变数大，长期制约散户规模化发展。今年在镇农办搭桥对接下，基地携手浙大科研团队落地室内大棚精细化养殖项目，整套养殖模式稳定投产已有一月，对比露天传统养殖，真正实现降本省力，产能倍增。
3: 不像我们外面养鱼养虾，要蒸养要肥水，要改底要消毒要解毒，那我们在这里的话就是每天喂饲料换水，就两件事情，所以它这个相对来说集中管理居家养殖，特别是像当地的农民，他们也有很多人有意向，啊，不是在这个在外面去养鱼养虾，你看不到摸不着，啊，靠近吃饭，在家里的话，这个在我们这里看得到摸得着，一清二楚。
2: 基地总养殖面积2400平方米，投放鳝苗30万尾，实现每平方米1000尾高密度标准化养殖。新模式摒弃塘泥环境，采用网片搭建栖息空间，搭配泡沫板遮光，供黄鳝藏身栖息。养出的成品黄鳝表皮干净，土腥味淡，商品品质显著提升。
3: 啊，如果恒温在28度，那么它一年可以养4季，上下可以养3层。同样是3亩地，我可以当成9亩地来用。
2: 优质鳝苗市场供不应求，基地订单稳步走高。据刘文进介绍，鳝苗单尾市场价在2.2元，截至今年9月，基地订单总量已突破100万尾，采购客商覆盖江苏、湖北、江西多省，不少外地养殖从业者慕名前来观摩学习养殖技术。
4: 那么现在的话，省内养殖最大的一个优势的话，就是每平方段养得好的话，就是可以产量的话就非常高，就是能够养到上100斤。那么这个养得这么高以后，那个如果按照25块斤的话，那个产值就非常大，折算起来一亩的话，净水平的话就可以达到150万。
2: 这套省心高效的科学养殖模式，为萧山乡村特色水产养殖闯出了一条增收的新赛道。后续基地将不断完善全产业链，布局黄鳝深加工，同时计划推出养殖认养保价收购服务，解决散户养殖销路顾虑，助力周边农户共同富裕。本台记者报道。
0: 盛夏时节，濮阳镇尖湖村一年一度的蜜梨丰收季如期而至。走进梨园，梨树硕果盈枝，果农正忙着采摘、装箱、销售，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濮阳蜜梨素来以甜、脆、香为特色，主要品种是脆冠梨。尖湖村的梨树多种在高山上，有充足的阳光和水分，比一般梨树产量更高，味更甘甜，水分更足。今年尖湖村通过种植地块和销售方式调整，蜜梨预计总产量约76万斤，总销售额预计610万元左右。
5: 我们呢，为了打响这个蜜梨品牌啊，将村里的闲置土地呢都种上了梨树。今年呢，我们尖湖村的种植蜜梨啊的面积在380亩左右，采摘期呢将持续到8月底，在原线下销售的基础上呢，拓宽了线上的销售。
0: 本台记者报道。 陪伴萧山市民走过

0: 21年的本土暖心公益品牌“公民爱心日”系列活动正在进行中。本次活动由区文明办、区红十字会联合主办，围绕爱心捐款、公益捐书、困难群体援助三大行动，打通线上线下爱心渠道。连日来，我区各界踊跃参与，让默默温情流淌在萧然大地的每一个角落。上午，在萧山环投集团企业文化展厅，干部职工有序排队扫码捐款、捐赠书籍。集团职工00后新萧山人邵修齐特意带来5本珍藏书籍参与捐赠。
1: 我认为捐赠这件事情不仅仅是一个物品的传递，更像是给那些困境中的孩子们打开了一小扇窗，告诉他们外面有更广阔的世界，以及很多心怀着善意的人们在关心着他们。
2: 通过爱心捐书、爱心捐款、爱心义卖等形式呢，动员千余名职工积极投身公益，来彰显我们国企的社会责任，彰显我们文明单位的实践担当。
0: 街头社区的爱心氛围同样热烈，在宁威街道金一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内，宁好美德工作室正携手社区开展公益活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前来捐书捐款，参与公益实践。
3: 我们工作室将会积极发挥平台作用，接下来更多的去参与爱心捐助、文明宣传与应急保障工作。
0: 在迎风街道62社区邻里中心内，小红花义卖市集满是烟火暖意。萧山区世纪实验小学一年级的傅林涵精心整理出发箍、铅笔等闲置物品摆摊义卖。
4: 卖出的钱我想给需要的小朋友。
0: 此次市集全部善款将统一上交区红十字会。目前人人可公益，处处有温暖，已成为我区最动人的文明底色。本台记者报道。
5: 近日，崖前镇举行传承红色基因、争做文明少年、文明嘉年华暨红领巾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依托本地深厚红色底蕴与文化资源，以宣讲、展演、市集体验等多元形式，让青少年在沉浸式实践中厚植爱国情怀，践行文明美德。仪式现场，红色主题宣讲娓娓道来，讲解员以“潮涌百年，萧山青年的选择与担当”为题，结合崖前农民运动百年红色底蕴，串联新时代青春担当故事 ，AI 机器人牙小虎趣味互动，让红色宣讲更具新意、更接地气。第九届萧山区美德标兵赵大安开展世纪宣讲，分享数十年书画助学、公益授课、慈善服务的暖心经历。本次活动紧扣萧山区文明嘉年华5个100主题部署，联动红领巾征章实践工作，吸引全镇150组亲子家庭踊跃参与。本台记者报道。
0: 昨天晚上，2026浙 BA 杭州赛区8强淘汰赛在林浦体育馆火热开赛。萧山队坐镇主场迎战西湖队，球队下半场攻防发力，完成逆转，以67-57斩获系列赛首场胜利。上半场，西湖队外线连续命中3分，持续掌握场上主动权。萧山队进攻节奏偏慢，半场以27-28微弱落后。一边再战，萧山队及时调整防守策略，加强内线压迫，依靠快速反击不断追分。队员谢凯波、程宇表现亮眼，两人合力砍下41分，成为球队得分核心，帮助队伍逐步拉开分差。末节，西湖队频繁换人调整，奋力追分，但始终未能扭转局势。本轮为3场2胜赛制，萧山队先下一城，手握晋级主动权。现场观赛群众热情高涨，呐喊助威声不断，充分展现本土篮球赛事活力。
6: 能把这场球拼下来，我觉得我非常的为我们这个团队骄傲。处理球现在都非常合理，因为我们一直贯彻的是团队篮球，所以说我觉得我们继续保持下来。
0: 29号在杭州举办，美国、卡塔尔、阿塞拜疆等20余个参赛代表团从杭州口岸入境。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全力做好服务工作。各参赛代表团成员抵达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办理好入境手续后，来到随机抵达的比赛用枪弹查验区。杭州边检站、杭州萧山机场海关按照规范操作，快速完成枪弹查验，为枪弹办理入境手续。为保障各代表团能顺利高效通关，杭州边检站

0: 案等相关单位提前介入，与杭州市体育产业发展集团达成合作协议框架，组建赛事保障专班，就入境流线、服务保障、枪弹联合查验模式等制定保障方案及突发情况应急预案，组建枪弹查验特殊勤务队，共同建立枪弹联合查验点，确保枪弹入境一次查验完毕。此外，杭州边检站还派出外语服务队靠前引导帮扶，联动杭司和赛事委员会，为赛会人员提前完成外国人入境卡和枪支弹药申请表网上和线下填报，提升赛会代表团通关效率。本台记者报道。
1: 2026年浙江省社区乒乓球 PK 赛蜀山街道海选赛近日举行，辖区内近60名乒乓球爱好者同台竞技，以球会友。上午9点，海选赛打响，选手们挥拍对决、推挡、拉弧圈、扣杀等精彩动作轮番上演。据了解，本次赛事面向蜀山街道户籍、常住居民、辖区企业职工及持居住证外来人员开放。
2: 不管输也好赢也好，参与就好，还是会坚持参加锻炼。
1: 本次海选将择优选拔队员，组建2支街道代表队，冲击晋级赛。本台记者报道。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蓝天白云下的山乡云石。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再见。
0: 再见。

0: 村社区。自2000年10月27日杭州第一届西博会上良渚文化村项目签约，开启了一场长达20多年的未来社区试验。良渚文化村社区的未来社区场景，则是从聚焦一老一少、探索智慧养老和教育新模式开始。针对社区老年群体，开发老年助餐模块，可线下就餐或线上订餐，建立养老助餐全覆盖的网络服务体系，同时根据老年人不同年龄阶段享受政策进行就餐补助，推动看病就医更便捷高效，加速打造智慧医疗场景。良渚市民客厅、智慧健康站等医疗资源可实现名医名院零距离远程会诊，还可以通过互联网医院平台向中心端的医生发出远程问诊的申请，得到合理性的反馈建议。祖辈年纪大没精力，父母上班没时间，婴幼儿谁来看护？这成为了不少小家庭的烦心事。婴幼儿成长驿站是以家庭为基础、社区为依托、第三方机构运营的基础型成长驿站，为广大家长搭建了一个科学育儿的交流平台，打造15分钟婴幼儿优质照护服务圈。
1: 去驿站搞得挺好的，遇到刮风呀、下雨呀，小朋友可以到驿站去玩。幼儿园安排的几个课都挺好，像那个猫头鹰老师的英语课，小溪老师的美术课都喜欢上。
0: 良渚文化村社区依托于数字化的发展建设，将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将社区居民需求数据化，线上与线下的配合，以便于构建更和谐的未来社区。社区的改造见证着中国的发展，而国际社区的形成同样也是中国国际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表现。国际社区的出现恰是为外国友人更好地融入中国生活搭建起了桥梁。上海华漕国际社区、毗邻虹桥国际枢纽，是处于核心功能承载区的国际社区，也是面向国际国内的世界级会客。

记事的时候啊开始，每年呢12月份都是我们这里最忙的时候，整个茶园湖啊都被冰雪覆盖着，一眼都望不到头。到今天呢，我也跟那鱼打了几十年的交道了。我叫齐伟文，是一个茶园湖的捕鱼者。

吉林松原，早晨五点，一天中最冷的时候，此刻查干湖南湖的东部队伍已经集结完毕，在微亮的天光下奔赴冰湖深处。

0: 天都有很多的程序，到那样子又开始画窝子、打眼儿、走线啥的，必须得早点出发，否则的话天黑之前呢收不了网。
1: 站在广袤无垠的冰面上，普通人连分辨方向都很难办到，东部团队却要根据冰面的情况判断鱼群的位置。稍有偏差，一年的准备和付出将难以获得丰厚的回报。这是一场依靠经验和智慧的赌博。
0: 我特别喜欢打鱼，我们小的时候有时候个人呢去打下挂子、打网啥的，一大筐最多的时候都打出来几百斤，甚至有时多数都是一两千斤。
1: 集体捕鱼和齐百文儿时的捕鱼方式有很大区别。这支五十多人的队伍像是一台运转起来的机器，不需要言语沟通就能形成默契。2000米长的渔网逐渐进入水下，网的重量加上水的阻力已经不是人力拖得动的了，需要马拉动绞盘才能驱动大网继续行进。在零下二十几摄氏度的环境下长时间作业，对这些职业捕捞者已经是家常便饭。在出网前，这样的状态还将持续六七个小时。

0: 现在这头啊，现在高四码岁呢，说明这网现在很沉，下网啊鱼可能不能少。
1: 头鱼起价158,888元。
2: 快过年了，当地要举办一场祭湖行网仪式。头鱼拍卖是整场活动的重头戏。每年东浦第一网中最大的鱼，称为头鱼，在竞拍者眼中，赢得头鱼可以带来一年的吉祥和好运。2015年东浦头鱼拍出了78万人民币的价格，如此高价让所有人对今年的拍卖充满期待。
1: 35、50、75万、85万一次，85万两次，85万三次。
2: 最终2016年头鱼以85万人民币的价格成交，再次创下头鱼拍卖的新纪录。隆重的仪式让人们更加期盼东浦的收获。大网在冰下走了4个小时，出网口早已被焦急等待的游客团团围住，渔网逐渐被拉出水面。这场与自然之间的博弈终于到缴获战利品的时候了。新的银色大鱼腾出冰面，被大网包围的鱼群几度将出网口堵住。这是今年东浦开始以来最大的一场收获。
3: 当网里的鱼满满出的时候，就那种心情，哎，格外的高兴。因为啥？这一天的工作呀，没有白干。打鱼的乐趣呀，是任何活动都无法再比。
2: 对于查干湖的渔民来说，这样忙碌的日子还将持续。

0: 你这空口白牙，一个误会，我们怎么认呢？
1: 二位，问题是我这话都说了呀，咱都是干厂长的，您说的我能理解，可是兄弟们不答应啊，这刚有希望了，又破灭了。你说一会儿炸了锅，我就怕出点啥事儿。你说这
2: 咋的呀？威胁我呢？啊？这事没得了了，出去吧。让你人都走，都闪开，闪开。

0: 姐夫，接收冰棍厂工人这事儿，我知道让你挺为难的，这次你就给我个面子呗。
1: 给你个面子，我给你俩大嘴巴子，这20多个人你闹着玩呢？
0: 我没寻思弄这老些人。
1: 你没寻思你就答应啊？你想对象想疯了吧你？你不要脸你！
2: 哥，咱们回去吧，别在这儿为难人家了。
3: 妹妹，什么嫂？
0: 姐夫，这事儿能不能就当是我用这条腿换的？
1: 没出息的玩
4: 意儿！20多个工人全接收。
5: 有钱了，
6: 给这帮工人开工资就够他喝一壶了。大华跟斌子也去吗？
7: 明天咱们两个也去一趟。
8: 哎，媳妇儿，来吧，泡个脚啊。
9: 我不泡，你泡吧。
8: 啊？
9: 你拿里边你泡去。
8: 忘了，哎，还生气呢？
9: 也没有吧。
8: 媳妇儿，我得跟你商量个事儿。今天鲁县领了那20多个人呢，我得给留下。
7: 第一呢，我答应过咱妈，也答应过你，好好照顾鲁县。
8: 第二呢？陆谦说的对，他那条腿确实是为我折的，所以我勒紧裤腰带，我也得把这些人都留下。
9: 哎，这事儿你也怪我啊！陆谦出事之前最后一通电话是给我打的，你说我要给他拦住了，是不是就没这事儿了？再加上吧，这小子从小到大没谈过恋爱，这第一回一下人家搂不住了就。原来我爸爸还天天惯着呢，人惯的一点样儿没有，
8: 是有点搂不住。那家伙那天看着他跟那小姑娘在一块儿，跟我都开始嘚瑟，我都想踹。哎呀，那年轻人很正常。其实啊，你我都知道，罗宪不是啥坏孩子，有点缺点呗，就是好吹个牛。哎。谁年轻没吹过牛？我也吹过。我不是说他当班员后娶你吗？
9: 那你那是吹牛吗？你那才不是吹牛。
8: 不不不，自己心里也没底，你知道吗？但是得给他点成长的时间，是不是？万一像我似的，有一天吹过的牛实现了，是不是？给他点时间让他长大了。哎，你泡不泡脚了？不泡脚咱睡觉了。
9: 你给我看个电视呗。
8: 哎，我刚看葛优演贼好，看什么？看装焦点。

0: 我姐夫都没意见，你还生啥气啊？
1: 你就为了那么个小妖精，给我二哥添多大麻烦？
0: 你别老小妖精的小妖精的，你是啥呀？张飞、关羽、鲁智深、李逵，这事要怪就怪我，是我答应的。再说了，人家何丹也不是为了他自己，是为了下岗的老同事，多善良。
2: 你没事吧？
0: 就你这种胸怀，绝对没有这种大爱。
1: 他就是利用你呢，来找你办事的时候过来看你了，那事儿办完了，人呢？
0: 何丹一定喜欢我，这点自信我还是有的。你别在这挑拨离间，我还不知道你。
1: 我真不知道你这种毫无根据的自信是打哪儿来的。
0: 气质、头脑，
2: 你就是认不清你自己，
1: 你就是个大傻子。
0: 谁傻谁知道。
1: 我捡起来。

0: 啊，秦总，我这算听明白了，你是想找我合作是吧？
1: 对，
2: 你意思让我们厂子给你供货？
0: 你说这兴城这么多泳衣厂，你非得找我吗，秦生？
1: 我的公司出了点小问题，而且你们厂确实是兴城最大，生产最快，质量也是最好，所以我过来找你。
0: 哦，是这么个事儿。
1: 在商言商，这个事情对你我都是有利的，你觉得呢，孟红？
3: 做法什么呢？自然。
0: 行，你说这我明白啊。你这么着，你这突然找我，我这也措手不及的，我这还有生产任务呢，你容我想想好不好？
1: 行，那我就不打扰了，先走了。
0: 慢点啊。

0: 咋样啊？啊？跟彭西聊的，答没答应啊？
1: 不知道。
0: 那咋能不知道呢？唠这么长时间。
2: 远方啊，你怎么永远都这么着急呢？
3: 我能不着急吗？他问你，你说不知道，那我的心里没底。这事运筹帷幄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
1: 我跟你说啊，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开车呗。
4: 咱凭啥帮他呀？那亲生坑咱们多少回了，爱咋咋地，活该。
5: 周红，你怎么看？
6: 咱们厂子现在全面升级了，但是进布料的资金不够，没法大规模生产，而且咱们现在还多了那么多员工。
4: 也是，咱们现在正是缺钱的时候。
5: 这和尚啊，前脚把人塞进来，这秦生后脚就过来跟我谈合作哈。
4: 不是，魏民之前就跟我说过，
5: 嫂子，你这样，你去约一趟何厂长，你让他上我这来一下，你就说我有事跟他说，好事。
4: 嗯，行。
5: 喂，丁子。哎，我，那什么，你叫几个朋友上我来一趟，啊？好嘞，来。
6: 谁是丁子？

0: 这个。
1: 那咋的哥？
0: 啊，
1: 就他呀。
0: 来，紧些个。啊。

0: 你咋回来了呢？
1: 不是，咱聊聊呗。
0: 你老这么站着，是想让我们都仰视你啊？
2: 嫌你个高啊？
0: 哎呀，何必厂长？你这你
2: 他叫啥？
0: 他叫何必？
2: 何必？何必呀？啊，何必？
0: 何厂长。我给你一次机会，你跟我说说怎么了？
3: 您要是不同意接手我们工厂那些工，我可以把他们带走，咱是朋友兄弟。你说你这是干嘛呢？
0: 那林子我没听明白，
2: 我受不了了，他太磨叽了。哎，哥几个搭把手，咱给他扔进去。来
3: 哎，不是，是秦生让我干的。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他非让我往你们工厂里头塞人。
0: 秦生，你是秦生？哦，咋的？在这待得劲儿了？
3: 我想先下去。
0: 你是想从这直接下去啊，还想从楼梯下去？
3: 走楼梯自然是好。
0: 行，走楼梯我还能送送你。走吧。哎呀，何厂长，我对你不错吧？收了你那么多员工，你这样对我合适吗？
3: 哥，都是秦生让我干，我没想害你。
4: 彭院长，你咋来了呢？
3: 嫂子好，嫂子好。
4: 锦溪，你干啥呢？
0: 我没事啊。
3: 锦溪哥对我挺好的，他同意了，让我走楼梯，是不是哥？
0: 回头我再联系你啊。
4: 你咋的他了？
0: 哥几个，一会儿换上工服，好好干活啊！中午给大家伙加俩餐。哎，
5: 谢谢厂长，厂长，谢谢厂长。
2: 谁眼睛呢？你是坏了呀？
0: 你吧就不给他整坏，你难受就是。
2: 就行，你放我这吧，我给你修了。
0: 你给我拿过来吧。你拧他干啥呀？没事，你给我打。
2: 我不知道他能掉吗？
4: 你说这秦生到底想干啥呀？
6: 那你二哥，咱都知道怎么回事啊，绝对不能给秦生做订单。
0: 做呀，继续做。
7: 老二，秦生正。

0: 别着急，这事儿咱们往后看看。
1: 不是弟妹，
0: 哎呀，嫂子，
2: 你真是。
3: 哎，他能放回去啊？啊，我多少钱我低价收了得了。
4: 你说什么玩意儿？

0: 锦溪啊，
1: 啥也别说了，先生，
0: 赶紧。
1: 以前的事你就别往心里去了，好吗？我一定按时交货，你放心。那个嫂子，
2: 哎，
1: 那个沏点水，我那个西湖的龙井。
2: 好嘞。
1: 啊，那水亮一亮，别拿太烫了。
2: 好，
1: 坐坐坐坐坐，先生。哎，头皮又掉下来了。
3: 嗯，那啥，那个茶别泡了。合同签了就行，我先走了啊。
1: 那走，我就不送你们了啊。给我整一杯走。
2: 好嘞。你咋回事啊你？你一点都不知道着急呢？你赶紧把那内奸抓出来呀！
4: 着啥急？你稳当点不行吗？
2: 我咋稳当啊？我可着急了，我现在看谁我都是内奸。
4: 我告诉你，亲生那小子不能现在就动，他呀得等我那货差不多的时候他才动，知道吗？
2: 为啥呀？
4: 哎，你就相信我了。这家伙亲生先嘚那小头掉在旁边，这玩意儿干嘛还是捋上来。不过他嘚，不过该说不说哈，亲生长确实挺精神。当年你咋没选他呢？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有点后悔呢。看狗眼了。
4: 后悔啊？
2: 嗯，
4: 那现在来得及，你带小波找人家。
2: 我带小波干啥呀？我怕他虐待小波，小波还留给你吧。
4: 哎呀，罗红，你真狠。
2: 上哪儿去啊？
4: 哎，过去过去。你是真狠。
2: 你是傻呀你？
4: 往哪儿去？
2: 啥都掉了。
4: 没事，这儿。快回去吧。
1: 嘚瑟。
0: 彭厂长，锦溪哥，不是二哥，您就别为难我了。你说我又不是火眼金睛，
4: 不是你说的要将功补过了吗？
0: 是啊，但我也没招啊。
4: 你没招啊？
0: 啊，我有。
5: 钱老板有指示。我们俩关系很好，我跟秦老板关系很好，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6: 哎，何厂长，你在这儿干啥呢？
7: 何厂长，厕所你带我进来干啥呀？
5: 秦老板有指示啊。
7: 啥意思啊？
5: 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7: 哎呀妈，你咋不早说？原来在冰棍厂的时候对你就有意思。
5: 别，什么意思不意思的？我对你可没意思啊，我是说我也是秦老板的人。
7: 你爱谁谁的人，反正也不是我的人，神经病。

0: 何厂长，何厂长，啊，哎，什么事？何厂长，怎么了？何厂长，
1: 秦老板有指示。
0: 何厂长，你也是秦老板人？
1: 可是我们一直都听严方的，
0: 你俩是不是傻？严方也就秦老板的。
1: 有个事跟你俩说啊。
2: 秦老板有啥指示，你快说呀！来，跟你俩说啊。哦，来，他呀，按您的吩咐，我已经跟他俩说了，今天晚上过来拖合同。在我厂子的时候，俩人就不老实啊。您晚上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您可是我们新城硬装的领头羊。 杰出代表，您说您要有意外，我们都会很心痛的。那俩，行，
1: 何厂长，你知道你的厂子为什么火？
0: 为啥呀？
1: 让你磨叽火。
2: 不是我真是觉得您挺棒的，我是真心是为您着想，哥。
1: 求了，谢谢，明白。
0: 二哥，那没啥事，那我就先走了。

0: 这里边还有钱呢，
1: 这么厚一沓，这有不少钱呢。
0: 但是这钱咱们可不能动，咱们主要为了偷合同。
1: 讲究，讲究，
0: 必须讲究。来吧，找合同，快
1: 找找合同。
0: 来来来，找合同，找找找找找找，都没有啊？你看听吧，
2: 啊，往这儿看，哎，看那边啊。
3: 郑老张，你这这么多年还这毛病，不说话不会摁快门啊？
4: 存好了啊，证据。
3: 这么多年这家还改不了，还得说出来哈。
5: 是的，还蹲的挺专业。
3: 进去过？
6: 进去过，
7: 进去过。嗯，
3: 行啊，哥俩，可以啊。盯我这儿。盯多长时间了？说说吧，奔啥来的？
6: 我们是问着，
7: 别瞎说话。
8: 我们是奔着钱来的。
6: 对，
3: 硬气，就奔钱来的。那行，既然都进去过，那知道这2万块钱得判几年吧？嗯。来，我再问问你们，奔啥来的？
8: 奔合同。
6: 对，合同，合同。
3: 你奔合同你就奔合同吧，几张破纸值啥钱呢？但是我这个合同啊，值30万。你俩算算吧。哎，魏民，30万能判？
4: 哎呀，30万不够判。
3: 哦，
4: 够毙了。
3: 是吗？那就给那啥，把那2万块钱加上，也不差这2万了，是不是？
4: 那不
3: 也都一个字是吧？
4: 这不是
6: 哥，我们错了。哥，我们错了。
0: 哥，
6: 哥，
0: 咱
6: 错了。
0: 咱能聊聊吗，哥？
3: 唠唠，
5: 想跟你聊聊，
3: 聊聊哈，聊聊行，聊聊吧，能聊哈，
6: 能聊，哥，能聊。
3: 我们知道。

0: 真是盼你俩了啊！是从今天开始，秦医生让你俩干啥？你必须得想想我们汇报。
1: 明白不？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0: 如果你们做不到，看着没？相机里面都是证据，咱就公安局见吧，好吧？
2: 哥，再给我们个机会，
1: 给我们一次机会，是机会。
0: 行。
1: 给你们个机会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宝宝，宝宝，
1: 记住了，记住了，记住了，哥。
0: 这啥毛病？这怎么还是非得喊着他能照呀？
1: 你啥毛病啊你？
0: 咋的了？
1: 啥情况这是？
0: 这不像，中间全是抱着。
3: 我上哪儿整这些钱去？我怎么有钱我不保还？不能给彭锦熙留出你不损失的时间，让他们准备好。
4: 那你的意思是等他们快出货的时候？
3: 对。
4: 大兵啊，爸爸，
5: 哎，秦老板。
6: 除了那点钱之外，还有什么需求吗？
7: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3: 谢谢老板呐！
7: 谢谢老板，谢谢老板，
3: 都是朋友。
7: 哎，是，老板交代那点事儿听明白了哈？
4: 明白，明白，明白了，明白了。
7: 一定要把秦老板交代的事儿办稳了啊！
4: 放心，您放心，
3: 一定，一定要。

0: 在这儿干啥呢？别寻思了，都这么长时间没过来了，还不死心呢？要我看，何丹那长相也就是个一般人，乍一看就挺一般的，那仔细一看还不如乍一看呢。
1: 何丹挺好看的，我就是有点烦我自己。
0: 烦自己干啥呀？咋的了？
1: 我姐夫，包括你，这事都挺帮我的。要是何丹不来，这不偷鸡不成蚀把米吗？你回去吧，我自己可是琢磨琢磨。

0: 喝的。
1: 你找我？
0: 不是我找你，是罗宪想见你一面。
1: 他找我呀？
0: 那倒也没这么说。他现在情绪挺低落的，我觉得你应该去看看他。
1: 你别误会，我跟罗宪真没什么。
0: 没什么？没什么你找他帮忙？没什么利用完之后转身就走了，尤其是不能这么对一个傻子吧。
1: 我真不是故意要利用他的，我之前一直想找个机会解释，上次是我哥让我去医院看他的，而且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我是真的不太好意思再去见他了。
0: 你已经好意思一次了，不在乎再多一次。你要是对罗宪真没有那个意思，你就去跟他说清楚了，你别给他那么多希望，尤其是别让他误会。他现在真的挺不好的，需要人安慰。话我说完了，去不去的看你自己。

0: 我现在
1: 何丹，我说啥来着？真不真？我问你真不真？还有盲目的自信，出去！何丹，我的腿好的差不多了。
2: 医生跟我说，可以去楼下的花园溜达溜达去了。
0: 罗县，罗县，这次的事儿真的是太感谢你了，给你添了不少麻烦。你好好养病，等你养好了，我们俩一起请你吃饭。
2: 我们？是你们家哪位长者呀？
3: 哎呀，这儿呢。哎，你好。
0: 我介绍一下。这个是我前同事罗宪，这位是我对象老袁。
3: 嗯，你好，你的事儿我都听说了，我特佩服你，讲义气啊，我就想交这样的朋友。嗯，
4: 罗宪，说话呀，你不是挺能叭叭的吗？说呀，你那个自信劲儿呢，拿出来呀，一定要坚持己见，好不好？现在机会来了，还等啥呢？说呀！说呀！
3: 别碰我！
5: 老袁是吧？
3: 啊！
5: 来，你坐这儿，坐这儿。我告诉你啊，
1: 我是何丹的前同事，我嘱咐你两句啊。
3: 啊！
1: 何丹是个好姑娘，你对她好点。我社会上的朋友很多，干啥的都有。你要让何丹受委屈了，我让你住我隔壁床，懂没？
3: 啊，懂。我一定对她好。
1: 你干工作呢？
3: 我市局刑警队的。
6: 快
7: 点，
6: 快
7: 点！
6: 我
7: 给大哥倒杯水。
0: 哎，不用。哎，他最近身体可好了，他是咱们东北三省70公斤散打冠军呢。
3: 见笑啊！
7: 我给大哥削个苹果去。
0: 行了，不用，
4: 快坐这儿吧。快坐这儿。
3: 客气。
4: 他们之前不是冰棍厂的同事吗？就很团结。他要表达的意思呀，就是让你跟何丹好一点
3: 啊。那我懂，那一定的呀。那个，哎，那些水果都是送给你的，多吃点啊。
4: 多幸福呀。罗宪，你可得长点心，尽量不要给警察叔叔添麻烦，知道吗？
3: 啊，不用客气。那何丹，那我们先走吧。啊，
0: 罗宪，那我们先走了，你好好养病，以后有啥事千万别客气
3: 啊。对，不用客气啊，那好好养伤啊，我就先走了。哎，先走了啊。
0: 嗯，
3: 再见啊。
4: 慢走啊。
3: 哎
4: 哎。

0: 你笑啥呀？
1: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就已经很费劲了，你看人家天鹅还成对来的，你这瘸了腿的蛤蟆想撵人家就更费劲了，是吧？
0: 我想想那么损呢，你赶紧回家去，让我姐照顾。
1: 那可不行，我得好好照顾你，人家还等着请你吃饭呢，是不是？你得赶快跑起来，加油。
0: 黄锦绣，你嘴上能不能积点德呀？你就你这张破嘴，你这辈子找不着对象。
1: 找不着对象我也不生气。啥也拧不开呢？那我看看那个三打冠军走没走远。哎呀，真是的，哎呀，好厉害，好厉害！你慢点，慢点，你别呛着。别腿没好呢，又进肺科了。

0: 你瞅瞅啊，这个月的销售冠军又是孙姨。
1: 啥？又是他？
0: 啊，
1: 这都60多岁了，还这么能干？
0: 那可不，孙姨的干劲可足了，
1: 你看看，
0: 跟小姑娘似的。
1: 啊，哟，
2: 你好，方厂长。
1: 来了
2: 啊，来了。
1: 这儿干嘛呀，哥俩？来来，进来，进来，进来。
2: 好，谢谢方，
1: 进来，进来，
2: 谢谢方厂长，
1: 进来，进来，
2: 谢谢方厂长。
1: 来，媳妇儿，给沏点水。
0: 哎，
1: 放那个红罐子里那茶来。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2号星期三，农历6月初9，欢迎收看萧山新闻。
1: 首先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我区5家企业上榜财富中国500强。
3: 江永柱调研我区迎风度夏能源保供工作。
2: 室内设施化养山破圈，特色水产铺就共赴新路。
3: 捐款捐书义卖，萧山夏日爱心拉满。
2: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昨天公布，我区的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万象集团、浙商银行、正凯集团等5家企业入选。
2: 榜单显示，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万象集团、浙商银行、正凯集团分别位居第33位、第50位、第133位、第187位、第351位。深耕实业、迭代升级是萧山上榜企业的共同底色。其中，荣盛控股、恒益集团作为国内化纤产业龙头，多年来深耕产业链上下游，持续完善产业布局，凭借完整的产业体系、稳健的经营实力，稳居榜单前列。万象集团立足高端制造领域，深耕零部件产业，积极布局清洁能源、智能控制、机器人等新兴赛道，发展动能持续充沛。浙商银行作为本土头部金融机构，立足区域服务实体，持续赋能中小企业与实体经济发展。正凯集团深耕新材料、纺织等领域，坚持创新驱动，稳步拓展产业版图，展现出扎实的企业底蕴与强劲的成长能力。据了解，财富中国500强采用与财富世界500强一脉相承的制榜方法，同时包括了上市和非上市企业。今年500家上榜的中国公司在2025年的总营业收入达到14.26万亿美元，和上年上榜公司相比增长约0.3%，净利润达到7949亿美元，较上年增长约5%。今年上榜公司的年营收门槛约为35.4亿美元。通过该榜单及其数据，可以看到中国最大企业的最新发展趋势。此次5家企业上榜财富中国500强，不仅是对企业自身综合实力的高度认可，更彰显了萧山经济强劲的内生动力与核心竞争力。未来，萧山将持续深耕制造业，助力企业创新突破，提质增效，培育更多优质市场主体，共同书写高质量发展萧山篇章。本台记者报道。
0: 今天，区委副书记、区长江永柱带队赴国网萧山供电公司调研迎风度夏能源保供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落实省市相关部署要求，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力以赴保平安、保经济、保民生，千方百计实现电网安全运行，企业

0: 要保民生，确保人民群众清凉度夏，坚持民生用电绝对优先，全力以赴保障居民用户和重要公共事业用户用电需求，统筹抓好新建安置房、商住小区通电和老旧小区电力改。
1: 电力供应是产业集聚、城市发展的核心基础保障。当前，江南科技城正处于产业集群快速成型的关键发展阶段。辖区内现有两座不同电压等级变电站，供电余量趋于紧张。
2: 本项目于去年十月开始试打桩，预计今年完工。项目的建设是为了填补区域供电缺口，优化配网结构，从根源上缓解区域供电紧张现状，为区域产业项目落地、企业稳定生产提供稳定可靠的电力支撑。
1: 下一步，经开区国控集团将统筹推进后续设备安装调试、外线接入等各项任务。本台记者报道。
0: 不靠天收成，无需塘底铺泥，水质管护工序精简，养殖风险大幅降低。近日，党湾镇养殖户创新发展新式黄鳝养殖，一改以往凭经验看天气的露天粗放模式，转型可控易管，稳产高产。
3: 这个
4: 小鸟燕，小鸟
3: 这个这个
4: 哎不对，小鸟燕啊，红的燕，蓝的燕，小鸟燕
3: 哦呀，都蹦蹦啊。这个
5: 没有鞭炮，我们这没有鞭炮卖。
3: Jackson 吗？Jackson， 蹦蹦，
5: 6.5块给他挂上。
3: 这就蹦蹦啊？6.5块。

0: 学去吗？哎，马上就要期中考试了，考不好看我怎么收拾你？
1: 那个不好，
0: 那不是重点初中，哪儿不好了？
1: 可那个初中教导我都听不懂老师在说什么，我不能上其他中学啊？
0: 不能，我们也有自己的原则，就是要上重点初中。
2: 你是张凤霞的女儿吗？
3: 啊，
2: 哎，你这个衣服啥面料的？这么软？
4: 这是聚酯纤维。
2: 啥东西？
4: 聚酯纤维加人造棉。
0: 哦，塑料嘛。
2: 塑料
0: 啊？啊，塑料。
2: 塑料我知道的呀。哎，今天现在多不多啊？
5: 咋了？嗯？啊，多么多，你有，不，我放外面。
6: 爷，上学去了，走。
5: 爸爸来了。
2: 爷，走吧。
7: 啊，苏丽塔回来了。哎，
2: 去项目场的时候记得带上我啊。
5: 加奈。
4: 这你都听得懂？
2: 就啥听不懂的？
7: 哎，那是巴泰，苏丽塔小儿子。
2: 啊，他哥哥葬礼上见过。
7: 哎，你跟苏丽塔一起转场呢，你也不害怕哦？
2: 怕啥？
7: 哎，苏丽塔一个人干掉过5匹狼，我还听说

0: 我听说他还杀过人。
1: 真的假的？
0: 都这么说呀。苏立坦可是有枪呢，谁要是惹到他的话，就砰。
1: 可是苏立坦是唯一一个转场经过仙女湾小道的人。
0: 仙女湾小道在戈壁上，一般人转场都是绕着走，只有他敢走那条道。
2: 那你为啥要走仙女湾小道呢？你走公路不好吗？
0: 五瓶啤酒啊！
2: 啊，
0: 告诉你。
2: 哎，你这个人真是的。
0: 哎，这样，我给你出个主意。
3: 村主任家还没有走，
4: 你让村主任跟你一起走。村主任是村干部。
2: 三家人一起走的话，苏立坦不能把你干掉。
0: 不是，我这么善良美丽的女子，她干掉我干啥？
2: 哎，哎呀，这不是你善不善良的事情，你知道吧？
1: 拿好鸡蛋，别弄碎了啊！
2: 我走了啊，
1: 走了。
2: 妈，
1: 啊，
2: 你好有钱啊！你看我给你算了一下，你要是把这些欠债都要回来的话，起码有三四千呢。
1: 啊，这不是都欠着呢吗？
2: 那我们商量个事儿嘛。
1: 你说，
2: 我帮你把这些欠债要回来。我要回一千，你借我500；我要回2000，就借我1000。我就不跟你去项目场了哟，我去县里找个地方写作。
1: 你就不要说借了嘛，搞得你真的会还一样。
4: 啊，
1: 你问我要钱，会不给你吗？啊？
2: 那可不行，我现在很独立了，我想自己挣自己花。
1: 挨家挨户去要
2: 啊。
1: 现在
2: 啊，
1: 今天不行，今天第五牧业大队要过来，我今天就指着这笔买卖，今天走不开。
2: 我去呀、啊、我跟你打工。
1: 你去呀、
2: 啊？啊，
1: 那咱俩商量个事儿，
2: 你说。
1: 你要回来不许哭。
2: 我才不会呢，我一定要争气，一定要做个有用的人。
1: 行，去吧去吧。
5: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来要账。我来要钱。你好，我来要账。今天早上你是不是买了一瓶酒？碰碰，就是那个小卖部。
6: 예니보다。
5: 我来要账的。
6: 아스타브루나코치
5: 好酸
6: 게찍으면나코르동단다바스카자까발미니미스미카르지미스인들게게달라이
5: 你好大叔，你知道狗熊家在哪儿吗？
7: 哎，不问。哎，不问。
6: 哎，对。
7: 哎，巴拉姆诺，你这边。
5: 你好，
2: 你好，
5: 你认识狗熊吗？
2: 谁？
5: 就是狗熊阿佑。
2: 아기분스다아유디뚜
5: 阿佑。
7: 哎，你来用吗？
5: 阿佑。
7: 喂，你不是
5: 你
7: 啊？
5: 你是阿佑吗？
7: 喂，切吧，切，你来用，阿佑没事，切。

0: 小男孩他认字儿，
1: 哎呀，你这个丢人现眼方面真的是锦上添花了。哎，我跟你说啊，压根他也说不着，你看他那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样子，我们去找村主任，村主任听得懂普通话，走。
2: 我听得懂。我来呢是因为家里现在没有那么多现金，我爸说这批骆驼就当做抵账了，欠债还钱，天经地义。

0: бізде қазір наша жоқ. Мына түйені қарыздың орнына алам.
1: Я, 这个骆驼可是比 2000块钱值钱多了。要不这个样子。
2: 骆驼借给我们用，然后到时候你们有了现金再给我，我就把骆驼还回去。就是，别，走不动了。哎呀，吓死了！刚才那姐姐腿都吓软了。哦，
1: 吓死我了！他们说他杀过人呢。
3: 可是我跟你说啊，他长得是很凶，感觉还是可以的哈。嗯，妈妈，嗯，那我这算不算帮你要到账了？
1: 算，咋不算嘛？太好了，你看，我虽然笨手笨脚，但我还是个有用的人，对不对？
3: 啥叫有用，李文秀？啊，生你下来是为了让你服务别人的？ 你看看这个草原上的树啊，草啊，有人吃有人用，便叫有用。嗯，要是没有人用，它就这么待在草原上也很好嘛，自由自在的嘛，是不是？哎呀，这个有了骆驼真的是好哈，可以拿它驮货，我们进项场了，啊？

这深山里的社会看似远离现代的文明秩序，实则有着自己的心灵约束。那种人与人相互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本能的相互需求所进行的制约是有限的，却也是足够的。

0: 大孙女儿，大孙女儿，来，
1: 奶奶，你清醒了？
2: 哎呀，奶奶，
3: 你是我大孙女儿，奶奶能不认识你吗？
1: 你哪来的？
3: 奶奶自己攒的。你是不是用钱呢？你拿去花吧，你妈不知道。
1: 你当时我妈怎么没收了
3: 呀？可不能让你妈知道，
1: 所以藏起来呀。奶奶，我不需要钱，因为我哪儿也不去，我打算跟我妈去项目场。我觉得这也挺好的，虽然今天很累，但我在城里打工每天也很累，但都没有像今天这么开心过。奶奶，我觉得我能写出好文章。
3: 行，你喜欢就好，可别让你妈给吓着。哎呀，你妈呀，就是说话不好听，人呐，心眼可好了。
1: 这上面有啥这么多裂缝啊？
3: 还真是。你看那块掉皮的那一块，
1: 那个，
3: 那像不像咱们老家门口那小河沟啊？
1: 我都没有去过我老家呢，也没有见过老家的小河沟。奶奶，你说我到底算哪里人呢？
3: 奶奶当然是沈阳人，
4: 你妈是江苏人，
3: 你嘛，
1: 我是新疆人吗？
5: 泡脚了啊！我亲热着呢。
6: 我俩好。
5: 这会子倒是不糊涂了。
6: 孙女回来就不糊涂了。

0: 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1: 装修会拼团省下10万元。
2: 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开始了。
0: 拼人工，拼辅材，拼瓷砖，拼地板，半价。
1: 拼木门，拼橱柜，拼卫浴，拼吊顶，统统半价。
0: 平时30万的豪华装修团购会半价15万，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会半价10万，
3: 送免费设计，送定制衣柜，送智能马桶，送1.5米大板瓷砖，再送全房21件实木家具。
0: 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您不容错过。近年来，拼团购物越来越受到欢迎，消费者通过团购的方式，能够享受到比单独购买更优惠的价格。比如这次的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原本30万的豪华装修，通过团购半价15万。就能装完，平时20万的全包装修团购价10万就能装完了。
4: 80平方，半价省下来只有16万块钱，而且材料都很好，大自然的地板，3米的地砖，确实不错。
5: 省13万嘛，估算的话一般是30多一点嘛，它大概是20多个就出来了，就沙发、桌子啊、茶几啊、凳子啊、洗衣机啊、油烟机啊、燃气灶啊、热水器啊，这些都有了。如果自己去单独买啊，说不出来。
2: 拼半价拼，7月25到26号，杭州半价装修团购会，全案全包装修半价，原价30万，团购半价15万，原价20万，团购半价10万。
1: 现在报名，价值8万元全房21件实木家具送给你，价值3万元全房品牌电器送给你。
3: 报名电话0571-5656-5566或扫码报名。
0: 凡是扫描二维码的朋友，不管你装不装，我们都送给您价量倍一床。